0: Hello， 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们来了，开工了。你是在上班的路上吗？
1: 你的闹铃有没有调好？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元气满满？
0: 要告诉大家，今天开始一直上班上到礼拜六，这周是礼拜天休息，只休息一天。
1: 哎，如果你觉得休的有点少的话，那就真的只能这样了。过去的七天长假你都是怎么安排的？宅家吗？
0: 对，
1: 出门旅游吗？还是像我一样丧伴你？
0: 现在来一起催催、
1: 早饭可以通过微信来跟我们全程聊聊天，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滴滴爸爸早上好的中文字，关注之后按下语音键参与就可以了。
0: 今天我们依然有礼物送给各位亲爱的早饭，我们十月份今天算是第一天开工，所以我们有好礼跟你共同分享，刘姨介绍一下。
2: 我们一共准备了六份奖品，三份洗发皂，三份黑米，当然这个大家都是随机获得的。
1: 对，这个洗发皂是侧板叶洗发皂，小二老师坚持使用，现在头发极其蓬松。
3: 用完，反正我用了快两年多了。现在头发很舒服
1: 啊，是吧？然后这个黑米是来自五常的那个黑米，
2: 就是我们。五常也是同一家的，然后也是有机黑米，然后你可以，你如果你有幸中奖，你煮米饭的时候放一点黑米进去，那个米饭会很香很香。
0: 那个颜色这样黑白搭配，我觉得特别有食欲感，因为那个黑米哦，它更能显示出它晶莹透剔那个亮的反光的那个状态。
1: 哎，不是说像什么黑米、黑豆啊、黑枣啊，
0: 对对对，
1: 这些五黑，然后包括黑芝麻，吃起来的话是养发的。
0: 对对对，
1: 哎，所以今天跟我们全程互动礼物要送给大家。
0: 那同时今天也上海、山东和浙江的。
1: 对对对，哎，好像也都是周边。
0: 对对对，
1: 自驾游刚刚好。很多早饭昨天。那如果是自驾游的话，超过晚上12点之后，哎，高速就恢复了。
0: 对，
1: 很多人就想说，可是我是凌晨1点钟才到家，那这有什么什么省钱的，就是高速免费的方法吗？你知道是什么方法吗？就是很简单，快到12点的时候，
3: 先下高速，
1: 就先下高速，
0: 对对对，
1: 先把前面那段的钱给
0: 接掉
1: 了，对，然后再升后面那一段就可以了。
0: 无论怎样，假期已经结束了，今天正式开工了。今天开工之后，咱们还有什么假期可以期待？没有了，
1: 要到明年了，
0: 元旦了是吧？就是2027年了，
1: 就是今年所有的假就全部结束了，
0: 冲啊！好好工作啊！
3: 除了年假，
1: 雷老师喊的那次把我喝死了。早饭们，雷老师已经给我们布置了工作安排，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天都要支棱起来了。
0: 哎，对，因为你看啊，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今年其实还剩下多长时间？十月，11、12。三个月还差几天了都？
3: 三个月不到。
1: 对，我们
0: 2026就结束了，
1: 所以每天都要。
0: 我这今年都干什么了？
3: 我感觉刚过完年。
0: 哎，对。
1: 那说明今年这一年你们
0: 小肉
1: 你们日子好过。
0: 你对每年有个印象，就是你儿子，你看到明年他2年级了，到后年3年级，
3: 他一直有变化。
0: 对，
1: 然后到了，然后马上后面要开始。
0: 我们节目组还有其他人。
1: 刘
0: 姨明年老婆怀孕了，
1: 就是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以事件性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作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坐标。
0: 是的啊，
1: 对对对，雷老师，你的事件性的坐标是？
0: 就是我把。

0: 祝大家开工好心情哦，
1: 谢谢，
0: 就讲一段课
1: 有
2: 哟，贵没大气的、哎、好的，既然你不要抽奖抽到我们就不抽底、哎
0: 来
2: 看的时候，因为他烧到最后那个火就灭了嘛，
1: 嗯，
2: 煤气又忘了关，好在他的那个排风是一
1: 太危险了，
2: 然后你知道他的螃蟹震成什么样子吗、嗯、一给我喝痰
1: 呀，
2: 所以我们
1: 好在他还能睁开眼睛醒来啊
2: 对，
1: 太危险了，煤气中毒不得了的，
2: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啊，就是锅上还有东西的时候、
1: 嗯、
2: 千万一定要留点心，
1: 是
3: 包括站在旁边刷手机都不能，
1: 对
2: 哦，是吧，
1: 是的，
3: 因为我这次就是七天有一天做饭的时候，我就在炉子还开着的时候、嗯、我就站到边上去刷手机了，
1: 嗯，
3: 刷了两个小时，
2: 你那个叫沉浸式刷手机、哎、
3: 然后突然人一个机灵过来了，晚了，炉子上面还有东西，
1: 是的，
2: 雷老师他在两个小时以为自己在直播的，哎，怎么能看在旁边看两个小时、
1: 就是、特别是有明火在家里面，这件事咱们一定要专注的把这件事做完再做其他的事情。
2: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是吃螃蟹的好时节啊，我们的蟹卡依然还是蟹卡没涨价不？
1: 没有
2: 呀，那真是，
1: 但是
2: 那真是太便宜了。
1: 请各位到各大直播间去看一下，
2: 是
1: 无论是卖现货蟹螃蟹的、现货的，还是卖蟹卡的，价格，怪这今年的价格实在是太凌乱了，而且价格贵的离谱、
2: 嗯。我们的螃蟹如果是公蟹4两5，母蟹3两5的那个组合，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400块都不到吧？
4: 我们公蟹4两5，母蟹3两5是。438、
2: 哦、438
4: 原价是460，我们的原价是468，
1: 是
4: 那天在直播间看了、他说他是正宗阳澄湖的、他要卖到998，
1: 天哪，
2: 所以我一直都讲我们的蟹卡真的是太便宜了，
1: 把你宰的血红淋了，南京话讲。
2: 所以很多的早饭为什么会在我们这儿几十单的下，
1: 是的，
2: 他们也是对比过价格的，而且我们是蟹郎官，
4: 对，我们蟹郎官是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副会长单位请问，是保真，而且跟普通蟹卡不一样，我们是3年之内你都可以提，就你想吃了你就联系他说我要提货了，然后是保证是阳澄湖大闸蟹，并且我们给大家保证是满黄，到手之后如果有什么断腿啊死蟹都能让他赔，
1: 最重要的 是我们肉哥亲自溯源的蟹郎官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6: 早饭，我是蕾蕾。
7: 大家好，我是娜娜。
8: 大家好，我是小肉。
9: 大家好，我是新民官刘怡。
10: 随时听，
7: 随时蹲，
10: 随时抢，
11: 老公快下单啊，
12: 妈妈我要买，
11: 老头子快去抢啊，
10: 一边欢声笑语度过早高峰，
13: 一边省心省钱囤好物，
10: 省心省钱囤好物，
8: 抢到了抢到了，
12: 谢谢妈妈，有好吃的了，
13: 谢谢老公的礼物。
14: 新的一天从滴滴八八早上好开始，
10: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先分享了一个好物啊，这是帮助大家消积食的，如果在国庆假期7天你吃豆了、如果平常一天也都吃豆，这个东西是帮助你让你的胃变得非常舒服的啊。
2: 我记得假期最后一天我跟杨晓搭档的时候，那天也是因为我们是从下午的4点一直搭档到晚上8点，然后我们两个人都同时选择了一件事儿。导播问说你们要不要去食堂吃饭，俩人都说不吃不吃不吃不吃，感觉像过年年宝一样。
1: 是的，
2: 其实这就是很多人在假期结束的时候会出现的，就是觉得自己肠胃消化好像已经得特别饱腹了。
1: 这个新品是肉哥亲自去
3: 红旗堂
1: 溯源过，肉哥去红旗堂已经去了往返过很多次啊，
3: 对，
1: 又是溯源产品，然后还带我们的早饭们专程到红旗堂去参观了，对对对对对啊。
2: 所以对于红记堂出品的这些大家都可以特别的放心。哎，今天向大家来推荐的这是
4: 我们的山楂糕、它里面呢就是陈皮山楂糕，里面有陈皮、山楂、鸡内金等等，其实不光光是感觉肚子不消化，有那种想要控糖轻食的，
1: 对，
4: 家里老年人肠胃不好的，小朋友也是有的时候肠胃不好特别容易拉肚子的，
1: 对，
4: 然后感觉自己排便不是特别通畅的，就需要吃它了。
1: 对，
4: 它能全方面的保护我们的肠胃，
1: 嗯，
4: 养护我们的肠胃，
1: 是
4: 特别像这个。

控路况，还有高空中喊话，部分路段设应急通道等很多的举措，实现了高速公路的保通保畅。所以今年国庆假期整个路网平均的畅通率达到了97.98%，严重拥堵的里程大幅下降了43%，相信有很多的车友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今年高速通

0: 件事情，很多医生就讲啊，说假期结束啊，去医院耳鼻喉科看耳朵的人会变得特别多。
1: 我跟你讲，其实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想到我们现在跟早饭汇报，我们四个人做节目在直播室，每人都戴着耳机，因为要跟你互动，我们之间还要互动啊。但是这个医生就讲了，长期戴耳机啊，他建议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2: 但是我们现在接不了个小时。
0: 对，他说其实对于耳朵，他有一个60-60的原则。这是
1: 你去吃早饭吧，嗯。你可以去吃早饭了啊！
0: 呀，你是突然喝死我转刘一犯什么错误
1: 的？好的。
0: 刚刚说到这个耳朵60-60的原则，第一个60，这个指的是什么？就是你耳朵的戴的这个耳机的音量，
1: 是的，
0: 60%最多了。然后还有第二个60是什么？就刚刚雷讲的，耳机不要超过60分钟。
1: 对
0: 呀，非常损伤。现在有好多年轻人那个。蓝牙耳机就一直戴到耳朵上的，
1: 只要起来，
0: 哎，
1: 就无论是在家里面这个玩游戏，
0: 一直戴着蓝牙，
1: 出门骑行或者是在走路，他就或者是在公交或者是在地铁上，
0: 对，
1: 他始终塞这个耳塞，其实那个对耳朵是非常损伤听力的。
0: 第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要注意那个原则，其次还有一个就是主动规避掉一些高分贝的场景，最后就是一定要给自己的耳朵留休息的时间。
1: 对，
0: 你每天啊，比如说像我们工作完了之后。其实这个时候你是要远离电子设备的。
1: 对，
0: 我在家是没有耳机可以戴的。
1: 我不戴，
0: 我
1: 也
0: 不
1: 戴
0: 了。
1: 我觉得一天戴2小时足够了。
0: 我
1: 今
0: 天说一下节目，我就把我自己调成静音模式。
1: 是啊、
0: 能不讲话就不
1: 讲
0: 话。
1: 我跟你讲，这两天我不是那个治疗耳朵要滴那个滴耳液吗？我充分能体会到那个滴耳液滴到耳朵里面，它要求滴6滴嘛。
0: 对。
1: 滴耳朵里面要侧躺。呀，我迅速有第一次滴，我都有点感觉像发眩晕，然后当你突然发现你。在看手机或者是在跟别人微信的时候讲话变得很遥远，像空洞里听不到的一样。呀，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听力受损太痛苦了，
0: 你会觉得很失落。那一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慢慢又开始听力倾诉了。
1: 哎，就当我过了大概他要求保留8分钟嘛，再起来把那个耳那个滴耳液清洗干净，耳朵又恢复了非常清晰的听到世界声音的时候，乖，
0: 对，小任老师，
1: 他也经常戴耳机的。
0: 哎，
3: 对，我也滴那个滴耳液。
0: 你好好的滴个么子？
3: 因为有时候我的耳朵里面会有湿疹，
1: 耳
0: 朵里
1: 面
0: 都有
1: 湿
0: 疹，
3: 耳道湿疹嘛。
0: 哎，
3: 耳道湿疹，
0: 我人就是太好才会这样子。
3: 就是发的时候痒的不得了，但是呢，你又不能去抓。所以你就只能滴那个滴耳液。
1: 是，
3: 然后滴进去的时候就像火烧一样的，虽然疼，但是舒服。
0: 我懂了，就像人家脚上有湿气，然后用开水烫，
1: 哎，对，烫完之后拿毛巾，叫你，哎呀，我靠，这次你说那个嘴都歪过来了，快活的，
3: 不是我是湿疹，不是湿气了，
0: 在东莞行好的，所以你也是有这种就是感觉
3: 有困扰，哎，
0: 啊，对。
4: 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受下午天气影响，目前 GR5 沈海高速南通段关闭海安北双向入口，往上海方向的车辆在海安北分流。 S28 启阳高速南通和泰州段先前关闭的收费站在陆续开通中。那么现在 GR 京沪高速无锡东到梅村服务区路段往上海方向车多缓行，过江通道中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有两车碰擦，占据第一车道和部分第二车道，造成后方车辆排队，需要注意避让。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快乐。正式家中，
3: 正式家中，
4: 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5: 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爸爸早上好 Plus 版准时开播，资讯管够，好歌不停，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直接拉满，
3: 直接拉满哦。
0: 穿过两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
6: 陪伴大家两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字，交广早饭。
7: 交广早饭，
6: 早饭是每一位听着滴滴巴巴早上好奔赴清晨的朋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
7: 共同的名字，
6: 交广早饭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交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每一个朝暮，交广早饭伴你三餐四季好物。

0: 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2: 这首歌的歌名叫祝我幸福啊。
3: 哎，
2: 其实对女性来讲啊，往往很多人把幸福只定义在家庭幸福，但其实你的身体健康也应该列入你的幸福表里面的一例。
3: 我们常常会说，你除了是谁谁谁的妈妈，谁谁谁的妻子，谁谁谁的女儿，你更是你自己呀。
2: 对，所以女性如果回到自己的话，妇科健康非常重要。
3: 对，今天我们跟收音机旁我们的女早饭特别推荐了鸿记堂的一个爆款组合。
2: 对，
3: 我觉得她这个组合特别贴心，因为对于女性

0: 真而言啊，例假现在你知道吗，就是之前可能是从一般女生是从上初中一年级或初二的时候第一次来例假、现在有很多都已经提早到小学五年级了，
1: 现在小孩吃太好了、
0: 有的四五年级就已经来例假了、所以他是陪伴他真的是人生几十年。
1: 今天我们推品，然后我看那个后台一开始我还有一点失落、因为我发现没有女性下单、我就在想女性造反们对自己这样不认真不友好吗？
0: 本机给他们缓一下子，
1: 但是
0: 你要了解一下。
1: 但是
0: 是的，
1: 从刘毅开始去吃早饭那一刻开始，
0: 刘毅吃早饭，你的意思是
2: 有什么关系啊？
0: 他的意思，刘毅跟我们不喝彩。
1: 后台的单量咣咣咣咣咣就开始上来了，我就发现原来我们的女性其实对自己还是好的。
0: 你这个节点真是有点尴尬。
1: 早饭们一定要对自己好，特别是女生对妇科一定要重视，一定要关爱自己。
0: 刘毅吃饱了吧？要不再去吃点。你刚刚讲的很对，其实我自己在回想，我印象很深，我是那一年中考的时候、正好赶上生理期、哎呀就疼的是属于在床上滚、然后我妈妈一点办法都没有，她只有两招，印象很深，第一招就是给我吃芬必得、是止疼片嘛、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只有吃芬必得，还有一个我妈想说给你炖点鱼套吧，就觉得要自己要补一下嘛。
1: 例假对这个事儿，对女孩来讲啊，
0: 是
1: 来了包，有的人肚子疼；要不来了包，又焦虑呀，这个月没来啊，他过了好几天呀，怎么回事啊？
0: 是不是早衰？
1: 或者是呀，是不是怀孕了？
0: 因为他是判断你身体的一个健康度的一个标准，
1: 是的，
0: 是真的是看身体健康度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要呵护我们的身体。今天我们向早饭来推荐红鸡堂的这个组合，刘毅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哎，等一下。果然连话筒都把它拽着了。好了，可以了。
3: 我们这个组合是一个月的量、是一盒玫瑰当归膏和两盒叫升旗归元膏、它主要干嘛呢，就是我们女生玫瑰当归膏例假前几天吃和例假来的那几天前两天前三天吃、
1: 对，
3: 这个有什么用，就是缓解
1: 痛
3: 疼痛、让你变得更舒服，没有那么痛，让你整个人精神都会变得更好、那升旗归元膏是干嘛呢，就是你例假完之后很多人会头晕、身体气血不足、手脚冰凉、这个时候就要补、把你身体补回来、就吃这个升旗归元膏。
1: 还有就是你如果你刚刚生完宝宝没多久、你始终发现鸡汤也喝了什么都吃了、你还是觉得身体好没有力气哦，就感觉握起自己的双手都觉得就是好没有力量感。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可以用它啊、
0: 对，每天走路像踩在棉花上、对，
3: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非常优惠，
1: 是
3: 像那个玫瑰当归膏单买就要128一盒、我们组合的原价是267，现价是159，给大家优惠了108，正正好好一个月的量。
0: 今天我们除了是这个，还有一个也是早饭们哐哐下单的，就是我们

0: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1: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0: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1: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

0: 三天停就行了。
1: 嗯，
0: 然后等这个经期结束，立再换上我们另外一个叫升旗归元膏就行了。
1: 啊，明白。
2: 小肉，我上次我也换了一次电动车的轮胎，
1: 哦，
2: 是后边那个，但我的只要100块钱，你是不是被宰了？我的是那个叫朝阳轮胎，好像也是个品牌吧，但是应该没有你的那个好。
1: 这个就是南京话来告诉小人的，小人人家就100多，人家说你被宰了，
3: 他换
1: 的品牌不一样，品牌不一样，
3: 朝阳胎，
1: 对对对，
3: 就是我被扎了三个钉子的那个，
4: 你看，两个人就互相开，两个
3: 不一样，
4: 两个杠精，
3: 我重。所以我那个再加上我走的路，
4: 你不要找补，
3: 他轻。
1: 我是女生，所以我希望我们女生一定要对自己好，特别是对自己的妇科啊。

0: 他都坐在旁边玩手机，然后自己在那发呆了。你今天这1-2个小时，南京话讲花碎哦。
1: 嗯，
2: 哎，没有没有，我一直在听他说呢。
0: 光听他说有什么用？你要听语音啊！你耳机已经放下来15分钟了，
2: 这语音都来了。
3: 那
0: 不戴耳机怎么能听到早饭的语音？你看，这也全细节。
3: 是的。
0: 好，现在来考你一个问题。高铁坐过站怎么办？
2: 就跟乘务员讲我坐过站了。
0: 然
3: 后
0: 呢？
2: 然后让乘务员帮忙返程。
0: 回去的时候是免费吗？
2: 免费。
3: 耶？
0: 你怎么知道的？
3: 他想干这种事。
2: 他会指引你到一个地方去办一个回程手续。
0: 哦，办个回程手续，
2: 办回程手续，你就可以再在工作人员指引上上车，然后返程。
0: 我们提醒大家，真的就
3: 是
0: 免费坐回去。
3: 小柔讲的非常对，非常对，
0: 免费坐回去。
3: 他讲的非常对。刘一，
4: 我没有坐过站过。
3: 刘一流出了质疑的眼神，他讲的非常对，
0: 个性不一样，因为他的人生就恍恍惚惚。
2: 我可以在关门前一秒上火车。
3: 他喜欢维权投诉。刘英你知道吗，我跟娜娜有一次跟小柔我们到苏州做活动，然后那次就是因为是坐高铁嘛，然后我们在高铁站等他，反反复复没得来，我说晚了，今天不要指望他了。当我们俩坐上火车，火车已经开始慢慢往前走的情况下，突然后面有人拍了一下我们。你知道为什么吗？
4: 才来
3: 他身份证忘带了、
4: 哦、
3: 然后又坐地铁回去，然后在一个中转站找让肉胎把那个身份证送给他，然后他在中转站再回来。
0: 但是我跟你讲，人生啊就是这样，因为他的一件不靠谱导致了后面一连串，因为没有带身份证导致他后面就是一路狂奔、然后拐，你说他的心脏能好吗？
3: 对，
0: 都要心都跑的都要跳出来了。
3: 你说血压能好吗？
0: 上了高铁以后你以为没事了吗？因为他在跑的过程中出了好多汗。
3: 对，
0: 他往回一走，高铁上面是有空调的。
3: 对，
0: 到了宜兴以后我们准备上台了，他又发烧了。
3: 哎，
0: 所以就他的人生就各种各样的事情。
3: 哎，是的，
0: 所以一个不靠谱、后面的一连串的不靠谱。
3: 对，是的。
0: 所以早饭、我们不容易啊，这样子的一个助理、到底是他助我们还是我们助他、
3: 我们就是相互吧。好起来嘛，小柔还是真挺好的。有节目给大家唱首歌吧。
0: 雷老师掐指算一下，今天是好起来了还是
3: 今天还不错、
0: 今天还不错啊、好的，下节目之后的准备的工，你今天下节目之后的工作计划是
3: 拍视频。
2: 先跟大家把这个山楂糕详细介绍一下。
0: 那就10点到11点之间，你要不要缓一下？
2: 不缓。
0: 不缓。
3: 一缓他就不想干了。
0: 你想
3: 不能歇，
0: 因为他一歇11点多就吃饭了，
3: 吃完饭就开始睡觉。留一抽奖吧。
4: 我们今天依旧有6份奖品送给6位早饭、3份洗头皂，就是测百叶的那个好评如潮、以及3份东北的黑米，这个是500克乘以2，每人可以获得2袋。这个黑米大家放一点点煮饭进去，你会发现整个米饭都是红的，都是红的。
0: 每人可以获得2袋哦。
4: 对，每袋
3: 我提醒大家啊，这个抽奖是盲盒的，就是当你收到打开，你看到的那个奖品是什么，就是你的。
4: 就是
3: 啊。
0: 对，接下来是最考验刘毅的时间，我来读一下中奖名单。
4: 恭喜恭喜马马虎虎，恭喜韩露，恭喜张伟。石聘婷罗女士以及叶子。
0: 这个叶子
3: 小柔你刚才笑得非常不厚道、
0: 因为刚才刘姨准备读华字，
2: 因为我能体会到刘姨的感觉，就是在刘姨休假的时候我念那个中奖名单的时候，确实是字又小又看不清楚。
5: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

0: 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1: 9:51，继续回到滴滴爸爸早上好周四的现场直播。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然后来查找图中标注出的体彩店的图标，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0: 2国道、36国道南京龙潭港至绕岳高速公路段，全长1.998公里。此次开通的地面辅路将有效分流主线交通压力，方便沿线居民和企事业单位出行，同时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加强宁镇两界联系，服务宁镇阳一体化发展。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你的声音。哎，
2: 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
1: 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3: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1: 他的声音。
4: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1: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2: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1: 声音。
5: 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6: 我是于洋，
7: 我是张晨，
1: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7: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1: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接下来呢，是我们每天10点到11点播出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8: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10月8号啊，十一假期结束了，我们又回到岗位上，
1: 是
6: 来欢迎大家收听节目。
1: 哎，
6: 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呢可以拨打热线。

0: 02-5-9-6-9-1-1 转二号键。
1: 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0: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现场沟通互动，还有双声道节目的音频视频剪辑，各位可以去关注了解一下。
2: 权威是我们的标签，
3: 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4: 我们的态度
2: 守护是我们的使命，
3: 感动是我们的收获。
0: 七左右。
1: 你觉得这个损耗不正常？
5: 对。
1: 他们呢？这个店里边
0: 你认为这损耗太大了是吧？
1: 啊、
5: 对，损耗太大了。然后他们门店呢，没有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达成一致，然后按照什么处理办法，多少条啊，就终止调解，对吧？从这个法定义务上来讲，可能他确实呢，也不一定能就是达到我们要求的那样。但是这个本身的这种调解本身，可能确实我觉得是比较无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调解没有任何意义，你不就是去问了一下，然后他给了一个解释，跟我们普通消费者去问一模一样，这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觉得相关部门的这个回复啊，也是不疼不痒的。这个我们看看吧，能不能通过媒体的介入啊，咱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这个事儿。因为说实在的，如果标准是你随嘴说的，而大家不认可，那可能对于你的声誉啊、信用啊，大家对于你的信任度就会下降。那各个品牌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标准，你们在竞争当中这件事情究竟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影响？我觉得是他们要慎重考虑的。
0: 这事情呢，我们来帮你沟通一下。首先呢，帮你查询国家到底有没有标准。首饰的改款损耗有没有一个合理的范围？
1: 对。
0: 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是参照行业的标准，还是说各个品牌自己可以制定？
1: 是
0: 啊。好吧，这个标准首先我们要去了解一下。那其次就是服务上面是否存在瑕疵。事先的沟通，包括你事后的投诉，也没有充分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难以让消费者信服，好吧？几个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市场监管部门给的你的这个回复，那我们也要去问一下，在不在市场监管局的投诉受理的范围？如果在这个范围的话，那么给的你一句话，他们也只是向商家询问了一下，商家说是在合理的范围。那就以此来结案，这个是不是合理的呢？
1: 对啊，
0: 对不对？那我要你这个主管部门投诉调解有什么用呢？等于也没有发挥一个实质性的作用。
6: 做的服务流程那个规定给他了，他是在那个就是损耗范围内的。
1: 这个标准是他在改之前还是改之后给他的呢？
6: 他改之前的话跟他说过了，就是会有损耗，他接受。
1: 你确定哈？
6: 我们这边有摄像头的，也有声控的。
1: 你等一下，他现在在线。蔡先生，店员说之前是跟你打过招呼的，有吗？
5: 他们可能是说了，但他也没告知说要扫多少。
1: 啊，
5: 这个我可以明确。
1: 至于
5: 说不说，那可能说我记忆上面有偏差
1: 啊。
5: 他可能说了，但他肯定没有明确的说会扫多少克。
1: 好，那个我们再问一下店员啊，咨询一下，这个扫多少克有标准吗？
6: 有标准的，我们有售后的那个规定的。
1: 大概像他这个5.6克的话，有百分比吗？比如说是10%以内。
6: 你稍等一下，我来找一下那个售后的。
1: 好，谢谢你啊。这个我觉得很多东西就在于沟通。如果说有这个标准也说了，那我觉得就不会引起纠纷了，对吧？现在关键问题是，蔡先生觉得这个没有跟他说清楚，
0: 到底是说了还是没说清楚？现场说是有监控的，
1: 对
0: 啊，蔡先生，你再回忆一下，好吧？那么如果说就这个售前没有做明确说明，如果说双方是有分歧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请商家调取监控，
1: 对，
0: 好不好？
1: 哎，
5: 没问题。
6: 你看一下，我们有一个常规免费服务项目里面，然后是应该当时截图发给他了，然后是第8项的一个。镶嵌类戒指免费缩放指圈，然后第八条的里面的

0: 三条有一个所有缩放纸圈都会存在相应的损耗。
1: 嗯。
0: 然后呢，它那个扩圈，就是它的损耗是在-0.5。
1: -0.5，就是0.5克以下。
0: 0.5以内。
1: 啊。
0: 它都是属于正常范围值。
2: 嗯。它是缩圈。
0: 它缩圈和放圈是一样的。
2: 是一样的是吧？
0: 对。
1: 它这个百分比没有直接说百分比是0.5克以下，那是对所有克重的首饰都是这个

0: 啊，这个很夸张的啊。
1: 对，
0: 放盆的目的是用来接漏下的水。
1: 对，
0: 他无奈地表示，外面下大雨，他们家下小雨。
1: 所以这个日子过得真的是很辛苦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就了解，如果我们自己住在这个房间里边，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那像这样很严重的漏水，持续了三年之久。对吧，这个日子过得辛苦也三年之久，为什么始终没有人来维修呢？要申请公共维修基金，流程究竟走到了哪一步？在9月17号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场连线了淮安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的工作人员段主任。他表示啊，目前在通过应急渠道呢申请公共维修基金，现在还处于做材料的阶段，并没有正式报给住建部门。
2: 对，应急通告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刚开通的，原来需要业主签字，所以这个通告的话可以后期再签。这个维修基金手续啊，我们也不是太专业，跑的时候有的手续啊错了，要改动啊，还要找人去评估啊，现场勘察啊，现在正在弄了。
1: 报到住建局了吗？
2: 已经约住建局员到现场勘察了。
0: 材料都已经齐全了吗？
2: 材料正在做。
0: 还在做？
2: 对。
0: 嗯，这个流程走得非常的慢，用我们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的说法是什么？他们不专业，所以之前报的一些程序啊，一些手续材料都是错的。
1: 哎，所以刚才跟人家住户讲说，我们已经提交了材料，你这个材料都没做好呢，怎么提交？这不是在糊弄人家吗？
0: 大家看大蓝鲸直播间视频已经上传了，看看这户人家的居住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恶劣。
1: 嗯，
0: 我们也查了一下江苏省的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管理办法的第14条，屋面外墙防水损坏造成渗漏影响正常居住的，那么使用公共维修基金的业主大会或者是业委会是可以去申请，然后提出应急的处置方案，要进行现场的确认和及时的处置。第15条呢，提到了代管部门应当要建立健全的维修基金应急使用制度，要优化啊这个审核的程序，实行限时办理等方式，提高资金的申请审核拨付效率。
1: 这个有要求有标准。
0: 感谢信息，表示非常感谢节目组的关注。
1: 报修三年无人问，节目连线时还停在做材料的阶段。报道发出不到24小时，住建部门呢上门查看，承诺10月15号前完工。同一件事情前后效率反差本身就是在追问，这三年是办不了还是没有人认真办？这次的高效是由报道推动，更多未被关注的业主仍然困在流程当中。这说明什么呢？申请公共维修基金的制度和流程本身亟待改进优化，不能总靠舆论的推动才能够动起来吧。
0: 嗯，
1: 其实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我有很多不解啊。你比如说家里边的这个房子维修，它本身是有这个物业维修基金，我们也交了，那个钱就在那个地方，那不就是用来修房子的吗？为什么要一定通过这个同一栋楼2/3的人同意呢？那如果这个2/3人永远不同意，我是不是这个钱就永远不动呢？那我交这个维修基金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设置，它的初衷究竟是什么？是为了为难我们这个消费者，还是说啊，它是真正的保证我这个资金的一个安全？那个钱是在管理者手里，如果确认这是一个事实，为什么不能直接拿出来去给业主维修呢？
0: 所以如果说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呢，它也是有应急通道可以走的。我们的朋友小金鱼就发信息来讲了，说物业是可以走紧急维修的，这种情况之下是不需要这么多业主签字的。
1: 可是呢，
0: 那既然有这个应急通道，为什么走了三年还没走通呢？
1: 所以这个应急通道也不是你想的那么好走的，这些东西不是做给人家看的，只是一个对吧表面的设计，它一定要能够落到实处。事实证明这个所谓的应急通道走起来也不是大家想的那么通畅。
0: 那是不是这里边有些人员在这个环节当中他没有好好的去落实呢？
1: 是啊，
0: 那这个社区不也讲了吗？他们不专业，所以前面的一些流程都走错了。
1: 所以这绝对不是一家的问题，是共性的一个问题，亟待解决啊！好，谢谢各位，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陈婷的天下体坛。
0: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见。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

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

0: 是在场上执行的这种战术吧，可能相对来说整体来说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吧。
1: 另外呢，在混双的赛场上，黄友正、陈毅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与松岛辉空、张本美和大战五局，以11-5、9-11、11-9、5-11和5-11惜败。至此，国乒组合在混双赛场全部出局，这也是国乒首次在中国大满贯赛当中丢掉了混双的冠军。
2: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3: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4: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5: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2: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也再一次的欢迎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啊，在我们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啊。今天其实也看到了很多好朋友的一些留言哈，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在节目中来分享一下。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哈，在这个国庆假期你自己最关心或者是你最关注了哪些比赛哈，有什么想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哈，都欢迎你在今天的节目中啊跟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在关注完乒乓球之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各位关注一下网球哈。在昨天晚上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金花郑钦文激战三盘，以6-1、2-6和6-4，从而是以总比分

0: 鲜资讯，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1: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0: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2: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0: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4: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5: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3: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0: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吉林之声双频同步在为您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节目的前面半个小时哈，我们着重是和您关注到了乒乓球以及网球方面的消息，尤其呢我们看到了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的声明，就是将在未来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此外呢，在中网的赛场上，我们很欣喜地看到郑钦文在时隔两年之后再次晋级了中网的女单八强的席位哈。好，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我们 Live 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也看到了蓝色牛仔在留言啊，他说德维科维奇真的是宝刀不老啊。的确我觉得德约科维奇在今年的中网的赛场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这个惊喜哈。他是在中网获得了男单的冠军，他也成为公开赛时代首位连续21年收获单打冠军头衔的男子网球运动员，世界排名也进入了重新回到了前十的行列哈。目前在中网获得了男单冠军之后呢，德约科维奇的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八位，就是你会非常的感慨啊，这样一位老将，即将40岁的一位老将，而且他其实已经收获了太多的荣耀了。你比如说他已经有了24座大满贯，他曾经428周排在世界第一，他有102座巡回赛的单打过啊，再加上几位我们知道超龄的一些球员啊，吴曦啊，张玉宁，朱晨杰，这个前锋中场后卫线这三位老将啊，我觉得和U23的小伙子们一起在时隔28年之后重新站上了亚运会的领奖台，拿到了一枚铜牌，我觉得这枚铜牌真的是来之不易。而且这一次亚运比赛当中，其实小组分组的时候，当时大家是比较悲观的，因为我们是分在了一个所谓的死亡之组嘛。但是能够从这个小组当中杀出重围啊，然后在淘汰赛我们又这个3-0赢了泰国，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那到后来的这个半决赛，我们是1-2不敌韩国队啊，韩国队也是最后的这个冠军球队嘛。所以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这次在亚运会的赛场上，真的谁也没有想到，在亚运的赛场上，最后撑起中国男子三大球的会是足球啊，会是我们的这个U23国足。所以也希望哈，当然我觉得这一枚铜牌你不能说就完全去改变了中国足球的现状，因为我觉得这不是通过哪一次的这个奖牌就能够改变的，但是我觉得至少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尤其是对于U23的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啊，真的是希望在未来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好，今天在节目中哈，还有我们的一些老听众也跟我们聊到了，在这个假期，其实在国际足坛绝代双骄再次以不同的境遇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啊。老司机说，绝代双骄的现状真的是让人太唏嘘了，明明曾经都是顶尖的球员，结果现在一个在国家队如英雄一般功成身退，另一个还在和自己的主教练打口水仗，闹的是一地鸡毛，谁说不是呢？所以今天在节目中接下来的时间就想和各位去说一说

说梅西和 C 罗他们的这种不同的境遇。我们先来说说梅西。昨天呢，国际足球友谊赛，阿根廷队在纪念碑球场3-0战胜了贝宁队，这是梅西在国家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他用一粒进球两次助攻为蓝白生涯画上了句号。而就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梅西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上为21年国家队生涯写下了最后一笔。他写道，昨天是我最后一场比赛，我已经开始怀念身披蓝白战袍的时刻，我知道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段旅程无比精彩，有喜悦也夹杂悲伤，但是我很清楚走出的每一步都无怨无悔。其实回顾梅西在国家队的这21年，他的路途上并不全是鲜花和掌声。在2005年，18岁的梅西在阿根廷完成首秀，同年随队捧起了世青赛的冠军。可是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蓝白球衣带给他更多的是遗憾。2007年的美洲杯，2014年的世界杯，2015年的美洲杯，2016年的美洲杯，4次决赛失利。2016年

0: 德尔加多直言， C 罗和葡萄牙队之间的一切都再也回不去了。人们总是在猜测，这难道就是传奇生涯走向落幕的开端吗？尽管热苏斯表示，国家罗的自尊心实在是太强了，曾经那份自尊心成为了他走向王座的动力。
1: 生日快乐，谁还我的乳名？我头发却
0: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哈，再和各位来说到由江苏省发展体育基金会联合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共同打造的冠军科技全民共享2026科学健身志愿服务活动，于10月11号上午9点将会在南京南部新城全民健身中心开启。活动将聚焦运动人群、运动损伤、青少年运动发育、上班族、肩颈劳损等等这些大众健身的痛点，把服务专业运动员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全民可及的公益服务，构建科普宣教一体，这个包括一体化啊，就是包括像有这个体质的测试啊，功能筛查呀、等等等等哈，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冠军级别的科学健身指导。10月11号的上午，在南部新城全民健身中心可以一起体验专业科学健身服务。赶紧关注江苏省发展体育基金会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哈，关注江苏省发展体育基金会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行报名了。好的，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一次谢谢大家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在稍后呢是滴滴巴巴去旅行，更多的内容哈，大家收听电台直播或者是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GX 中国欧洲澳洲3D5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
3: 我羡慕啊，就是此刻还有人没上班，哎，在南京，在我们南京的这个博物场馆正在游玩当中。
4: 他是不是已经退休了？就让人特别的艳羡啊、
3: 天天好心情姐姐，对，
4: 有可能。
3: 然后十一假期的时候，看到很多圈友也在晒自己的这个旅行生活，哎，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圈里面，除了分享旅行之外，我觉得也可以哈，就互相分享一下美食啊，包括这个中午的这个饭点儿，各个城市有什么特色，在圈里面大家也可以。

0: 相互交流。
1: 对，这是就是告别了7天的假期之后啊，第一天的正式上班日。但是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心应该还没完全收回来啊。
0: 还好，你知道我昨天是有上特别节目
1: 啊，
0: 就我们的假期，昨天还好给我做了一个预热啊，因为我是提前10分钟啊就进入到了直播室，然后我的搭档昨天是杨晓，他说啊，他说你那么早就进去吗？要准备吗？我说嗯，因为我十几天已经没有摸过我们这套电台设备了。
1: 哎，还好吧，我听这设备。
0: Oh, no，就昨天我坐在这的时候，我都是觉得有点恍惚。哎呀，这个推子怎么推啊，这个文音乐在哪个文件包里面，
1: 就是内心当中可能还是比较充满那种憧憬，对户外对世界的向往，
0: 就是确实得上班。就是我在外面玩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还是上班那种朝九晚五然后自己有一个事儿干的感觉比较好。
1: 怎么玩就不是事了？我觉得玩它也是一件事。
0: 玩哎，可以玩，但是玩的过程当中你想你是要消费的呀，所以玩到这个第一周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还是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秋风吹过，万物丰盈，不必远赴千里，身边就有动人秋色。郊野徒步，湖畔漫步，乡村寻味，处处都是秋日惊喜。滴滴巴巴去旅行，这个秋天，让我们一起遇见不一样的风景。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1: 那根据南京智慧旅游大数据的监测平台显示啊，10月1号到7号呢，南京的全市景区景点、文博场馆、乡村旅游、国家级的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地等等一些监测点接待的游客量达到了1795.6万人次，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呢，增长了5.2%，其中外地游客的占比呢，已经超过了72%啊。
2: 嗯，那江苏省的这个省外客源地的排名前十，分别是安徽、浙江、山东，这都是邻省哦，还有上海、河南、广东、北京、河北、湖北，还有就是江西，
1: 就欢迎大家来玩。而且假期里啊，南京各大景区景点的人气呢持续的高位运行，游客接待量前五啊。这个景区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最受欢迎的是夫子庙的秦淮风光带，
2: 那必须的。
1: 哎，五 A 级景区，然后还有中山风景名胜区，还有玄武湖景区也不要钱。那红山森林动物园、牛首山文化留区、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就是总统府景区和南京博物院，以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等，多天的预约都是满额的。
2: 这都是老牌的哈，这经典的景点。那我听本地的小伙伴说，他是十一不是下了几天雨吗？
1: 对，
2: 有一天下雨，他带着自己家小朋友就想去红山森林动物园，觉得可能下雨，游客
1: 他想人应该少了，对啊。
2: 结果没想到双重暴击，就是第一是雨一直下，第二人还是很多。
1: 哎呀，真不容易、啊，
2: 好像没有打消大家在南京游玩的这种兴趣
1: 啊。对，不光游玩啊，而且国庆假期在南京还一共举办了10场大型的演出，你像有园博园的烟火世界啊，
2: 对
1: 啊，汤山的华晨宇的演唱会啊，还青奥的周华健的演唱会啊，还有曼城音乐节，包括江心洲的江屯音乐节等等，观众人数已经达到了将近快20万人次了啊！
2: 那根据数据显示，南京文旅消费总额达到了109.7亿元，其中异地文旅消费74.7亿元，同比增长达到了7%。
1: 然后某团的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啊，南京位居叫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城市的排名第一。某牛呢也联合了中国移动的一个数据发布，南京居国庆热门客源地的全国前三。那么去哪儿的这个旅行平台数据显示。

0: 南京位列了酒店预订量热门城市的前三，包括携程啊还有马蜂窝等等一些平台数据显示，南京酒店订单量都是榜上有名的。
1: 这是七天哈，十一假期迎客量达到1795.6万人次、
0: 哎、
1: 南京是登了国庆长线游目的地的榜首，这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文旅答卷、哦、
0: 对，也想问问大家啊，这个国庆假期你在哪个城市度过的呢？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群，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0: 抵比1%返现，无上限。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00。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因扬州泰州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主干路二南段施工需要，今天起至2026年11月30日，北空港西路 T 一航站楼前实行全天候封闭施工，封闭范围为扬泰机场 T 一航站楼空港西路全段，所有出航站楼车辆需统一改新建次干路三主干路一通行，请各位车主严格按照现场指示标志和管理要求有序通行，在通行过程中减速慢行，留意周围路况，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与管理。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绸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程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
5: 就特别适合短假期。
6: 然后淮安是不错的一个旅行目的地，因为当下它跟西游记也是有紧密关系的嘛。我们那个曾经做节目也在西游乐园里面做过，哎，你没想到中国人自己打造的主题乐园还

0: 从栖霞山漫山的丹峰出染，到天平山百年古峰见红，从环太湖公路的湖风送爽，到洪泽湖大堤的芦花摇曳，从苏南园林的桂香满径，到苏北田野的金黄铺地，不用远赴他乡，家门口就藏着最动人的金秋画卷。滴滴巴巴去旅行，这个秋天让我们一起遇见不一样的风景，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1: 哎，今天滴滴爸爸去旅行呢，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七嘴八舌大家猜正确答案了啊！就是长城的烽火台白天传递信号究竟用的是什么？你看像丽啊、小城啊，包括江南暖心向阳等等一下，好吗？都回答对了，恭喜大家！就是燃烟穗啊！
2: 对，这个就是古代烽火台叫昼燃夜火，白天燃烧呢是掺有这种粪便的柴草，所以它就会产生浓烟。
1: 哦，
2: 那古时人叫把它叫穗，夜间燃烧会放硫磺和硝石，那它这种就会产生火光，就叫烽。
1: 难怪呢叫烽火台是吧？
2: 嗯，
1: 汉代后来就发展出更多的有五类的信号，除了烽啊，还有表啊，还有烟啊，还有吉星等等啊。
2: 所以大家好厉害哦，第一时间就回答出了正确答案。然后此刻我还看到上山若水在群里面晒出了茶伞，就我刚说到，
1: 就跟我们在南京吃的馓子是一样的。
2: 对，就是那种小的
1: 油馓子，
2: 可以泡直接干吃嘛，
1: 或者泡鸡汤，
2: 泡鸡汤，或者说泡红糖。那个红糖，
1: 红糖哈、
2: 啊，就他们好像有些地方像盐城啊，就是如果身体比较虚的时候
1: 需要
2: 进补，就拿茶伞泡红糖，
1: 挺好的，挺好的。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啊，如此的其乐融融。哎，如果你还没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赶紧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101去旅行，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了啊。
2: 嗯。

0: 那最后呢，给大家带来一个福利的提醒，如果你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那么首先关注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的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呢标志出了附近的体彩店，那么点击这个体彩店的图标呢，就可以查看到门店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1: 好了，今天的第八趣旅行就是这样了，各位稍后的时间我们带来的是浪漫中国的特别报道。
0: 对，那么收听带来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啊。那我们就一起关注浪漫中国。
2: 新娘上岸后要跨过火盆，寓意此后生活红红火火。拜堂成亲后，新娘需向长辈敬过堂茶，期间需以唱咸水歌来应对长辈的刁难。这是水上婚嫁最喜庆的一个场面，又是体现新郎新娘的礼貌、才智和孝心的时候。
3: 三代夫妻对拜，不尊不爱，心心相印，百年好合。拜完高堂，永结同心，幸福绵长已成。
2: 这不仅是非遗的活态展演，更是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斗门并未止步于此，推出主题旅游，将婚嫁场景绘上村墙，探索艺术加非遗加乡村文化空间的融合路径。农艇文化嘉年华中融入水上婚嫁文化展，吸引超万名湾区游客。520专场设置水上婚嫁体验环节，让浪漫全年不息，更让古老民俗承载时代新生。珠海市斗门区白礁镇党群服务中心文体宣教部沈庆田：
4: 过去水上婚嫁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
2: 关于这前胸啊，父亲你怎么样了？父亲你醒醒，您可别有事儿，你有事儿孩儿也无言苟活。于是父亲醒来，周桑也着急，后边轻轻的捶打着关羽的后背。君后你怎么样？君后，众文武有那个眼泪也下来，呼叫了半晌，再看关云长，关二爷这才醒过来。二爷把凤目微睁，环视一周，看了看这些文武，关二爷把牙齿咬碎，想说什么，话在嘴边说不出口。是难受吗？不是，那不是生理上的难受，是心理上的窝火。说什么？那现在这个情况还有什么好说的？关平啊，在关羽左边站着，旁边站着这些文武。关羽抬手

砰一把把旁边王先生手给抓住了。王府一看，哎呦，君后您这，哎，王先生，悔当初关某不听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啊。哎，我沿江修筑那么多的烽火台，江东偷袭我的荆州，哎，为何这些人不点烟？军杀上来了，前面荆州已经归了人江东了，后边还有卫兵追赶，这可怎么办？都梁官赵雷往前一带马，军侯啊，您得赶快派人进西川求救，不然可不行。关羽这么一听是，此言甚善。关羽立刻派马良一骑进西川求救，他在马鞍桥上连写3封书信，准备交给大哥，然后让廖化、关平断后，由汉路兵取荆州。哼，述说简短，这个人马风驰电掣就奔荆州来了。走着走着，关羽就

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两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0: 吃大闸蟹去哪里？
1: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0: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1: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0: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2: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7X 中国、欧洲、澳洲三地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0: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
4: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5: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6: 烟火日常。
7: 45万6713辆，而1到9月份呢，已经销售超过了313万辆的这样一种状态了啊。
8: 嗯，
7: 其中呢，海外市场呢表现呢依然不错啊，是17.98万辆，将近18万辆的这样一种状态啊。
8: 当然，它还是压力非常的大，因为现在马上就到这个第四季度，也是最后的冲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7: 是，
8: 所以要看它全年的销量，对于比亚迪来讲呢，可能在最近也要开始频频的发力，包括从政策上。在车型上，在技术上，可能都会要有一些更多的努力了啊。
7: 嗯，所以就对，在整个假期期间，既然说到了就乘用车和皮卡，其实大家也发现它的皮卡车型，鲨鱼其实在国内也开始进行这个向媒体进行开放，有一些媒体也进行了试驾了。
8: 哦，
7: 哎，不知道这个鲨鱼会不会给比亚迪的市场带来新的这种
8: 生
7: 机啊和增量？因为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在那个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上车吧兄弟里面去问。太久，就接下来方程豹可能也会在整个的比亚迪的叫它叫什么叫爆杀科技啊，这个整个领域当中应该会有更重的一个分量啊。
8: 嗯，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其实对于一些新车是非常关注的，
7: 对，
8: 好像太久都还没有上，大家呢都会纷纷的在问。当然呢，就是我觉得关注新车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对于比亚迪来讲呢，一方面推新车，一方面还要推政策。
7: 嗯，
8: 像包括最近方程豹啊，像最近这个王朝海洋系列啊，他们都会有10月份的一些相应的政策，各位其实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7: 而在9月份的时候呢，奇瑞和吉利这两家啊，他们的销量数据非常非常的接近
8: 啊，
7: 接近到什么程度呢？奇瑞集团对啊，然后当时就是放了一批无人驾驶出租车，就在的展馆周围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打车嘛。
8: 是，
7: 那其实它要比。

0: 进来，那我也进来吗？啊，对不对？
1: 不是，你就说明你都已经等着他了呀。我的意思是，
0: 那等就为搭档嘛，多等一等嘛。啊、
1: 是是是，
0: 不挺好吗？是不是？嗯，
1: 对，主要是漂亮女搭档。
0: 你看看，平常没有女搭档，好不容易有个女搭档，对不对？稀罕稀罕。
1: 是是是，有道理，有道理啊，
0: 有道理，有道理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你可以聚焦车，也可以不说车啊。我们是聊一聊你的假期见闻啊。
1: 嗯，是的，当然这个假期呢，我们的滴滴爸爸旅行社呢，还依旧在火热的为大家服务当中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广西越南六天五晚的跨境之旅，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去关注一下。
0: 他15号到22号两个班期就发班了啊，
1: 对对对，
0: 快就要去出发了啊。
1: 4399元带你一次玩转两国风光，全程4晚，携程5钻酒店，1晚边境特色民宿，把住宿品质整个给你拉满了。
0: 另外呢，就是后天和17号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滴滴爸旅行社还会带团去到九寨黄龙这样的一条线。反正就是在生活当中，大家要是想要去出去玩的话呢，大家可以记得400007-1011，400007-1011，这是我们滴滴爸爸去旅行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热线。关于玩，他们给你规划的好好的。

0: 用他家，我用他家，现在不要，我们统一一家，
1: 是的，
0: 对吧？我这样可以省钱。然后你有你的什么公关部门，他有他的公关部门，不要，我们要一个公关部门，嗯，我们可以就是裁撤一些人，然后我们就成立一个部门就行了。嗯，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精简，机构之间的一些精简，对吧？包括产品也是一样，你也出你出雷凌，我出卡罗拉，
1: 嗯，
0: 这有必要吗？两个车都是这样，对吧？
1: 最后就卡罗拉拉倒了，
0: 市场也没这么大，对吧？
1: 对对，
0: 那我就慢慢的就变相的就不让你推新品了，我就把卡罗拉给好好的去经营一下，或者把雷凌好好的经营一下，就这样，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1: 对，因为就像你说的，是不是有利于出海，也可以这么去说吧。嗯，为什么它整合资源嘛？你看连保时捷都开始降本增效了嘛，
0: 嗯，
1: 对不对？它其实都是这样一种情况。
0: 嗯，
1: 包括现在你看北京现代，
0: 嗯，
1: 包括我们悦达起亚，
0: 嗯，
1: 其实在你说它这个企业是怎么去生存的，你说在国内新车这么少，
0: 嗯，
1: 但是它在国外上卖得很好，
0: 嗯，
1: 那就中国工厂生产出来的这些车，
0: 嗯，
1: 反而其实在国际上面它有很大的这个竞争力了嘛。
0: 对， 对吧，大众在裁员接下来会不会有大的动作？我的天，今天大家好像问的这些问题都是相对比较……
1: 你们在假期都只是看汽车新闻的是吧？
0: 是的
1: 啊，不看点其他的事儿吗？
0: 因为不跑车，天天在那刷短视频，
1: 哎，结果到最后推的全部都是车是吧？
0: 大众在裁员接下来会不会有大的动作？
1: 嗯，
0: 大众裁员已经是很赚钱的时候。
1: 对啊，你大家仔细想一想，当年我就说当年普桑，
0: 嗯，
1: 最早的时候普桑那时候一辆车多。

0: 在报警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说出，什么高速，在往哪个方向，在什么公里处加几百米处，在高速上，我们就可以精准的定位到高速所处的位置，这个误差是非常小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再看路牌和地标的辅助的定位。如果像我们身体不适、视线模糊，也看不清桩号的话，我们可以拨报最近的收费站、服务区、隧道、桥梁或者是出口的名称，这样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去缩小排查的范围。第三呢，就是如果说真的身体极度不适，优先呢也是向这种家属协助来定位报警也是可以的。像本次的案例当中，因为驾驶人他意识虚弱，无法观察路况，他第一时间呢也通过微信实时的定位发送给了家人，由家属呢协助报警来推送精准的位置，那这个也是突发疾病或者是单人行车险情中比较高效的一种求助方式。当然，现在呢，其实我们不仅是通过自己的这种手观察，我们也可以借助这种手机的一些平台的科技力量。现在呢，在很多导航软件当中，我们在也是最大限度的减少路面的滞留。那在高速沿线呢，我们也依托收费站服务区设置了13处事故快处便民服务点，针对财产损失、车辆可移动的一些轻微事故呢，引导驾驶人做好安全防护后就近快速办结，有效的避免小事故常拥堵。第三呢，就是我们今年高速公路拥堵路段的应急车道，有部分路段是动态开放的。那重点呢，就是针对国庆高速大流量的特点，我们在京沪、沿洛、新阳高速的宿迁辖区的路段，车辆饱和和通行滞缓时，我们就临时的开放应急车道来供社会车辆通行。严格的按照路面的电子显示屏指示牌引导，有序通行，来提升我们整个路段的一个通行效率。
1: 其实非常的科学。我相信，除了在业务办理、事故处置以及这个高速疏堵之外，我们宿迁交管一定还有很多在旅途方面的暖心服务。稍后呢，是我们的这个半点时间，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了解在这次国庆假期我们宿迁交管的旅途暖心服务。半点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
3: 剖析典型事故案例。
2: 最新的车驾管政策，
3: 最全的出行安全提醒，
2: 最深度的事故隐患分析，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3: 一路平安。
2: 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0: 通行有序，步度不断，也营造了一个全市节日期间道路整体的安全畅通和平稳。
1: 我们也感谢苏谦所有交管部门的同仁们为我们国庆的这个出行付出的努力啊，稍后进入我们的
0: 习惯来避免突发的状况，来临时真的就来不及处置。
1: 如果现在没有条件看视频的朋友，其实刚刚听完我们张警官的介绍，这个路况的这个背景啊，也可以了解到，其实这个事情的发生，完全是偶然性的，可谓其实也是比较瞬间性，大家如果看过视频都能了解到。那货车，这个货车和摩托车分别都是如何行驶呢？碰撞又是如何发生的？也请张警官给我们具体再介绍一下。
0: 好的，那在事发时呢，当时是有一名男子，他驾驶的是摩托。

0: 就是属于一种农村比较常见的一个高风险的一种行车场景。那他呢行驶到这个交叉路口的时候呢，本来也是应当提前减速，仔细去观察瞭望，但是这名驾驶呢也没有做到，而且呢是在看见有横向驶出的货车之后呢，没有刹车避险，反而是想加速强行通过路口，进一步的放大了危险。此外呢，在叠加他没有佩戴正确的安全头盔，也加重了自身的损伤后果。所以多重违法的叠加呢，导致事故的发生。因此呢，这个驾驶人，摩托车的驾驶人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所以我们警方最终对这起事故是如何做出责任认定的呢？
0: 那结合事故调查以及现场勘验结果的认定，我们认定货车驾驶人呢，驾驶机动车行经无信号灯、无交警指挥，但是设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交叉路口，为依法礼让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是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而摩托车驾驶人在道路上超速行驶，行经视线受遮挡的路口，未尽到充分瞭望的义务，发现是岔路驶出的这个货车未及时制动避让、避险处置不当，也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因此是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1: 那其实现在很多节假日，很多朋友都喜欢去到乡村游啊。我们也有这个朋友留言问到，在这样的一些道路的路口，乡村道路的路口，那一条设置让行标志标牌的道路和另一条没有标志标牌的道路，两方来车应该如何正确通行呢？
0: 好，那这里呢也给广大驾驶人普及一下我们一些路口的一个路权规则。那在道路上，其实我们整个通行的核心，它的底层逻辑就是路权优先。那如果是我们的路口，我们行车方向的路口设置了像减速让行的标志，包括地面湿化了停止线，其实呢就是等于向我们驾驶人传达了一个指令，就是行驶至此呢必须减速停车瞭望，礼让相交道路的其他方向的车辆优先通行。那相交的这种另一方的道路，如果说我们行驶的道路就没有此类的管控标志，那么呢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呢，就是要注意一般的这种有必要的这种安全驾驶的义务，就是行驶到路口我们也注意减速慢行，多观察。所以其实简单的概括呢，就是
2: 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3: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亚好戏轮番上演。
2: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6: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
7: 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858-9090 400-858-9090。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泡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好，一桶只要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 400-858-9090，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858-9090 400-858-9090。

0: 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1: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2: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听到，
4: 各位好，在下午的时间，欢迎你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这里是双屏直播的物色生活，我是苹果，欢迎大家来，这是我们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那我想已经工作了一个上午，再待中午的时间，到了下午这个点儿，是不是觉得已经很累很累了？没办法啊，这就叫假期综合症。通常呢，在过完一个长假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这种症状会格外的强烈一些，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在下午的4点到5点物色生活的这个时间段啊，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晒一晒国庆假期都去玩了什么，吃了什么好吃的，这些美好的图片，我们这叫延迟快乐。我就先抛砖引玉啊，在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发了一张图，如果是南京本地人的话，我觉得看到这张照片应该会知道是哪里。你还别说，我在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竟然是第一次踏足这里啊，简直是打开了我的新世界。好了，我们节目一边直播的时候，你可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去留言说说看假期你都去了哪儿啊，有什么新奇的发现，图片呢、文字的方式过来分享。你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你可以先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物色生活。 TT 说好冷，今天明明很热啊，虽然今天是寒露节气，但是这个温度一点也不低，甚至比前两天还要高。南京今天最高温度有26度呢，后面几天也都差不多啊。好，寒露今天我们要来好好的讲一讲的。他说一打开图看到一

桂花飘香的季节，我们当然要出去走一走啦。最近呢天气很不错，所以即便假期已经结束，也希望大家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间隙可以出去走一走。那今天物色生活呢，给你物色的这份研究就告诉你，出去走一走这件事情啊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这在今年的五月份呢，国际期刊自然刊发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这个研究就纳入了

超过1000万人的一份数据。这个研究呢，我先直接告诉大家结果哈，他就发现以自然为基础的活动，包括像森林浴、园艺、绿色运动、蓝色空间干预、自然漫步等等，是可以有效减轻焦虑和抑郁，并且增强放松感和积极情绪的。那心理健康结果呢，研究团队是把它分成了像负面和正面两类来看。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对于情绪的改善。一方面，如果你多出去走一走的话呢，这个焦虑感、抑郁以及负面情绪都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的。焦虑感在所有的负面指标里面改善的幅度最大，抑郁的话呢，改善也很明显啊。心率改善也很明显，说明接触自然不但影响心理，也可以带来生理的放松。负面情绪是有一定改善的，像什么烦躁啊、丧气啊等等负面情绪是有所减轻。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不但观察到负面情绪的减少，还发现了接触自然带来的正向心理增益。这就是自然干预区别于像刷短视频或者是娱乐消遣等等普通解压方式的核心优势。我们可能比如说过去的这个7天假期啊，有很多人觉得在家也挺舒服的啊，我刷刷短视频啊，我那个打打牌啊，对吧，这个也是消遣的嘛，也是解压的嘛。但是呢，就是你走到大自然当中去啊，就相对于比如说你刷短视频以及打牌这种娱乐消遣，它对心理维度的提振效果是更强的，其中放松感提升幅度最大，幸福感、愉悦感等等积极情绪也显著的提升。换句话说，走进自然既可以帮助解压，也可以帮助你充电。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啊，在所有的自然疗法当中，森林浴是最稳定最显著的一类，堪称王牌干预。什么是森林浴呢？有人说走进森林才有效吗？啊，那倒不是，就是你待在自然里面，无论是森林也好，又或者是海边也好，又或者就像我一样啊，你看我到我们单位附近的这个五朝门，对吧，还有明故宫遗址公园，是离你很近的公园，即便什么也不做，这本身就是一种治愈。再加上最近天气这么的好，不出去走走真的是有点对不起这个好天气。漏网的河豚呢，给我发来了一组照片啊，他说假期的快乐，这个显然就是去打卡了一下无锡的一座园林机场园，是吧。秋高气爽，有一些活动是特别适合去在这个时节做的，你比如说像爬山。哎，我这一次呢也是，我其实平常很少爬山，因为我觉得爬山很累，我宁可去比如说骑骑车呀，或者是散散步啊，快走一下，爬山，建议大家出去走走。闲上之月说，我来啦，国庆假期呢我都没有出南京城，就在玄武湖走走吃吃美食，你看这也很好啊。玄武湖今年人流量挺大的吧，我记得我10月1号下午

0: 海内鹦鹉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

0: 寻味，即刻出发，
1: 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到省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物色不只是挑选，
6: 不只是挑选，
5: 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
7: 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
5: 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0: 色生活，
1: 欢迎回来物色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中，我是苹果。那今天是七天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所以我在想可能大家到这个点儿觉得怪累的了，行吧，歇歇吧。半点之前我们聊到了说，你看秋色正浓，我们应该多出去走一走，在大自然当中是有自然疗法的啊，会治愈你。那半点之后呢，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节气吧。今天10月8号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而且呢它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相当有清冷气质，那就是寒露。当然寒

0: 一叔叔到尾，二叔白发齐眉，三叔儿孙满地。第二天早上，最富特色的环节来了，花船迎亲。男方用船到女方家接新娘，迎亲的船路上不能停留，至新娘家门口也不可直接泊岸，需经新娘家锣鼓事业后方可停泊。新娘要由嫂子背出门，到埠头再由男方接亲的阿嫂迎上船。花船装饰喜庆，大静姐撑着大红伞陪伴新娘登船，船这中途新娘举行祭龙王仪式，将喜酒洒入水中，敬奉水神，祈求风调雨顺，阖家平安。
1: 花船的祭龙王仪式，一杯喜酒祭龙王，保佑夫妻恩爱多吉祥。第二杯喜酒洒落江，保佑海上出行无风浪。第三杯喜酒斟水上，保佑阖家平安人丁旺。
0: 花船靠岸，鞭炮齐鸣，新娘上岸后要跨过火盆，寓意此后生活红红火火。拜堂成亲后，新娘需向长辈敬过堂茶，期间需以唱咸水歌来应对长辈的刁难。这是水上婚嫁最喜庆的一个场面，又是体现新郎新娘的礼貌、才智和孝心的时候。
2: 三代夫妻对拜，互尊互爱，心心相印，百年好合。拜完高堂，眼结同心，幸福绵长已成。
0: 这不仅是非遗的活态展演，更是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斗门并未止步于此，推出主题旅游，将婚嫁场景绘上村墙，探索艺术加非遗加乡村文化空间的融合路径。
3: 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吃大闸蟹去哪里？
2: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1: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2: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1: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
4: 城市在生长，
5: 声音在进化，
6: 声音在进化。
5: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开心风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此刻 G42 霍龙高速往上海方向，在薛家出口附近车流量略大，有缓行情况。省内其他高速路段都很畅通，注意不要超速行驶。来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10月1号到7号，江苏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6.5 万人次，日均 136.6 万人次，同比增长 5.3%， 创历年新高。今年国庆，江苏铁路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时间是17:05。
1: 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直播的17:18，沙洲幽篁开心方向盘，我是梁爽啊，你是谁？你谁？
1: 我想想啊，
0: 你谁呀、啊？你
1: 品一品、
0: 啊。哎，杰斯 C 呀、
1: 啊，杰斯我。
0: 你扫哪儿？
1: 我倒知道我是杨洋
0: 啊、
1: 哦、啊！你这节目叫开心方向盘对吧？
0: 可不嘛。
1: 哦，好的。
0: 那
1: 你
0: 是
1: 开心什么谈？
0: 什么谈？
1: 开心没得谈、
0: 哎，
1: 开心随便谈。开心方向盘，
0: 哎、
1: 我是中国石化，
0: 哎，
1: 对吧？
0: 对了，有了，这就差不多了。
1: 爱跑
0: 酒吧，
1: 爱跑酒吧，
0: 酒吧
1: 哪个酒吧？
0: 哪个酒吧就是一有样的酒吧，没问你哪个酒吧，98号。
1: 中国石化爱跑酒吧成名带班大姨夫，江苏广播首席代王杨洋杨仔。
0: 好，哎呀，成名去哪儿了呢？这两天据说去采访那个谁去？
1: 谁？
0: 就那个，就是跑那个跑好几百公里那跑第一那个
1: 夸父，追日采访夸父的，
0: 采访那个叫赵家俊，
1: 赵
0: 家驹、
1: 哦，
0: 赵家驹，赵家俊。家驹家俊我不知道家什么都行
1: 厉害、嗯、
0: 哎、
1: 嗯、
0: 赵家驹
1: 是的、嗯、
0: 对啊采访那个这个越野这个冠军
1: 哦哦
0: 啊采访夸父去了
1: 要不你一说我们这跑步知识又不了解你说跑好几百公里、
0: 哎、
1: 跑第一那我就认为是夸父
0: 那就肯定是夸父
1: 对吧
0: 关键他那个没有跟他比赛那就一人跑的、
1: 哦、
0: 人家这个家驹呢是跟好多外国选手
1: 哦
0: 这是咱亚洲人第一回
1: 嗯，
0: 在这个其他国家选手同时参赛的时候拿到冠军，
1: 你了不得了
0: 啊！
1: 嗯，
0: 所以这个了不得那个成名儿，现在据说在他没有发迹之前啊，
1: 嗯，
0: 跟他有个联系方式，
1: 哦、
0: 一看好这哥们火了，赶紧联系。
1: 嗯，
0: 你在哪里呀、啊？我能不能去找你？
1: 哎呀，
0: 哎，这两天终于联系上了，说是
1: 他怎么不就是假期中间去呢？
0: 那不是要占用假期吗？
1: 哦，合着我就得假期回来第一天，就这么高强度，好家伙了，嗯，
0: 得嘞，那个两个方式正在直播啊，
1: 广播端 FM 101.1，
0: 对，
1: 陪伴各位美好、幸福、快乐的假期之后第一天的下班路子，
0: 哪里美好了？这个哪里幸福、
1: 啊，
0: 哪里快乐？
1: 美好，我跟你说。
0: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抖音直播端啊
1: 啊，
0: 抖音这个正在直播的这个名字叫开心铺子，
1: 开心铺子点赞到5000，我们同样有请现在怨气很重的小姨子，
0: 对。小姨子带着他的这个那个什么那个外这个叫什么这外套
1: 啊
0: 外套
1: 好吧
0: 来了
1: 冲锋衣
0: 啊
1: 哎小姨子真的过了一个假期之后你是就是嘟了一下吗
0: 嘟了一下什么意思
1: 微整啊现在行话叫嘟一下
0: 哦。
1: 真的是，哎，你现在多一个下巴哎！
0: 我看去，谁拢下巴呀？没人开了哦，
1: 是我平常时候你就给人这么多呀，还是就我来给这么多呀？
0: 都给这么多呀？
1: 哎，不行不行，我们这自己必须得的。
0: 家人们看看这里边肉
1: 啊，
0: 这是，哎，这个分量真实在啊。
1: 嗯，
0: 哎，
1: 你看这饭一看就是隔夜的，
0: 素源杂饭汤去了，这可以、
1: 嗯。
0: 还有什么干嘛去了啊？
1: 嗯
0: 啊，9月30号万元一票，哎呀，
1: 刚刚才睁开。好爽
0: 睡了一个假期啊你这干嘛去了
1: 你这是昏迷

0: 迷了一个假期，
1: 叫不叫睡，这叫昏迷，
2: 这叫买了一个叫植物人体验套餐，
0: 好奇怪，
1: 那就醒不过来了，知道吗？
2: 植物人体验套餐，我们说好了，
1: 哦，
2: 是吧？就体验13天，
1: 那
2: 到时就行。
1: 那回头又得跟人商，哎，我还能再体验一次吗？还没睡够。
3: 非常好看的那种啊，
1: 嗯、
3: 那个小牛仔，马上给你们拿出来看一眼、啊。
2: 小牛仔
3: 又休闲又好看，
1: 哦、
3: 那种 oversize，、
1: 哎、
3: 一上身就纯纯的老前锋。
2: 你瞧瞧。
3: 真的很好看啊，然后价格特别合适、
2: 啊、
3: 直接在直播间里面是129元一件，
2: 外套129，
3: 对，外套，
1: 嗯，现在挺流行穿这种就是没有什么 logo 的，
2: 哎，
1: 他不知道你是什么牌子，但是你质量在这儿，
2: 对了，
1: 款式在这儿，
2: 对了，
1: 对吧、
2: 哎、
1: 这而且哎，这就好极了，这个
2: 叫什么，这个叫棕绿色，
3: 棕绿
1: 活还上口，
2: 胡台老家那边就是这么说，
1: 是吧，
2: 哎，棕绿色，
1: 棕绿色，
2: 而且、大哥不叫大哥，
1: 叫
2: 大鼓，
1: 那一个穿着军绿色风衣的大哥，
2: 哎，
1: 怎么说？
2: 穿军绿色风衣的大鼓，去参加军训。
1: 好，
2: 但是我呢，就是我有点替这个来南京玩的这些人呢，有点那什么，有点委屈。
1: 怎么呢？
2: 那个排队太长了。
1: 嗯，
2: 关键你都不知道什么。它有多好吃，为什么好吃，是吧，是不是当地特产，就那儿排。
1: 哎，那来了一趟能不排队，排着肯定不错。
2: 我去那个老门东、老门东那儿转了一圈，2号也不3号，有一个地儿排队齁长的队伍。我说这东西你应该没吃过。
1: 什么呀？
2: 叫石潮酥。
1: 你吃过吗？牙擦酥我听说过。
2: 你知道吗？
3: 我知道。
2: 你吃过吗？
1: 没吃过。
3: 没吃。
2: 你也没吃过。
1: 没吃过。
2: 胡台你吃过吗？你也没吃过。哎，你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那个南京本地人，你们吃过吗？
1: 哪
2: 我想问问南京
1: 哪个大骨吃过？
2: 大骨，
1: 大骨啊，大骨！哎，我这发音不准。
2: 哎，大骨，
1: 大骨！
2: 哎，
1: 那要是骨大哥怎么说？
2: 骨大骨，
1: 一个姓骨的骨大骨，
2: 你看没吃过吧？
1: 嗯，
2: 哎，真有人吃过，这位叫刘翔的，
1: 嗯
2: 啊，每天限量10000个，嚯！好的口气，
1: 但是个什么美食呢？
2: 酥啊，石潮酥啊，
1: 不是，就是
2: 这糕点，
1: 糕点，
2: 点心
1: 啊、
2: 点心，
1: 做的像什么样呢？
2: 就是跟卢西河一样，嗨，那不就别买卢西河？
1: 为什么不去卢西河？
2: 不知道，
1: 跟卢西河一样，
2: 不知道
1: 为什么不？好家伙，
2: 我纳了闷了，我就是在那儿，我一看那个老门东肯定人多呀，但是队伍最长就那个石潮酥，一进门就能看见。我当时我就搜啊，好，全是外地人排，然后南京本地人的评价是：你们吃过的，告诉我们本地人的什么味儿的？
1: 我怎么给你形容呢？
2: 跟卢西河一个味儿。
1: 然后呢，还有这个有朋友发说某门金什么门呢？
2: 金地门、啊、
1: 一个这个
2: 大超市，
1: 哎，大超市，好家伙、
2: 嗯、
1: 那个味儿可以形容，
2: 哎，
1: 汗味儿，
2: 嗨，全人而且啊，那个也是维持秩序，那个队伍拐了一圈又一圈，拐了一圈又一圈，
1: 嗯，你家孩子他们几个家长约着说一块儿到那儿去，咱一块儿大采买啊，
2: 嗯，
1: 结果光踩脚了，
2: 对，
1: 没一个，
2: 而且到那儿呢，你还不是说想买什么是什么，
1: 对，
2: 你得等，哎，就说那个金某门那个超市啊，
1: 嗯，
2: 他有什么你买什么，
1: 对。
2: 你想，你都排了1个多小时、2小时了，
1: 有什么买什么，买什么没什么。
2: 哎，我想那个没了，那什么就剩这个，买买不买不买，后边哎买，你说这玩意儿你闹的。
1: 那您这还有什么？我们这有，你到那个就是富庙那边有石潮酥，你买完过来买单了。
2: 哎呦去，石潮酥啊！
1: 哎呀，
2: 当地人，你们真我这告诉我什么味儿的呀？我真好好奇呀、啊，外地人排那么长时间队买石潮酥。

0: 上班了，我们国庆节之后第一天通过两种方式正在直播，
1: 广播端 FM101.1 陪伴各位下班路上，抖音端请各位手动搜索开心铺子啊，
0: 哦，开心铺子聊聊国庆节怎么过的，上哪玩去了，吃了什么，有没有在南京排队买糯米藕的，
1: 这里边有无限的商机啊，
0: 对，刚才研究半天，
1: 大白萝卜酸眼儿，
0: 不，有人说了那个藕才有2.5到4块钱一斤，
1: 你看
0: 有人说6块钱一斤，
1: 不是
0: 说15块钱一斤，
1: 因为什么？你像藕这种，必须在水里边长大的
0: 哦
1: 植物，它挨着江南地面，它肯定便宜
0: 哦。
1: 你萝卜是北方的，
0: 瞎说，
1: 北方居多呀。
0: 南京大萝卜多有名啊，大萝卜，
1: 南京大萝卜得有快900来万呢。
0: 啊，大眼儿，不说桂花糕吗？那眼儿白抠了，可是
1: 研究桂花糕也得抠眼儿、
0: 对，桂花什么桂花？那个糯米藕，这个有桂花，
1: 对，
0: 桂花赤豆元宵，
1: 哎，
0: 有桂花，这没有说那一块大方糕糯米糕上撒满了桂花，这个南京桂花糕，
1: 说这两天就是这个，可能我鼻子不太灵敏，再加上可能我对桂花香啊没有什么这个嗅觉方面的记忆，
0: 对，
1: 说这两天这桂花香飘满城，
0: 哦，
1: 你闻着了？
0: 你可能没在城里这两天，飘满城吧？
1: 我回来了已经
0: 啊。
1: 对，我就
0: 到绕城出公路就出不去，可能，
1: 可能我鼻子没在家，可能。
0: 八月桂花吗？八月桂花遍地开吗？
1: 对对对，
0: 这两天正好是八月尾九月初，农历啊，我说农历啊，八月尾九月初，
1: 是
0: 到了桂花的时候了。
1: 没错没错
0: 啊，欲买桂花同载酒，
1: 哎，有这么一句，
0: 终不似
1: 少年游，
0: 哎，少年游。终不似少年哟，哎，还有感叹词，还有感叹词这里边啊，
1: 这地方发什么嗲这？
0: 不说了吗？终不似少年哟，桂花酒对，可以，但是我没，目前我没喝过真正的什么叫桂花酒啊，因为这种就是听起来度数比较低的，一般都是米酒，
1: 对，而且、
0: 米酒也是一个南京人自个儿爱买的，
1: 没错没错，
0: 酒娘
1: 对
0: 米酒，
1: 哎，
0: 对吧？我们南京这个后边这科巷这儿有一个专门卖米酒的，叫二姐、二姑、二嫂、二大爷、
2: 二姐
0: 是吧？二姐酒娘，
1: 都是二字辈的，我不在乎了。
0: 也是天天排队，特别多人排队，
1: 是
0: 排队最多的就是我说的那个德州扒鸡。我不知道为什么外地人要到南京买德州扒鸡。我好想采访一下里边有没有德州人，
1: 不是你这不得不说啊，南京如此包容的一个城市。
0: 哦，三姐，对不起，三姐，
1: 他有很多的地方美食，到这之后他独树一帜，
0: 哎，
1: 对吧？
0: 对了，
1: 你说你比如说这个，除了这些小买卖、小铺户、小吃之外，
0: 哎，
1: 你包括就是南京，你想吃北京的涮羊肉，
0: 哦，
1: 对吧？有几家也是非常棒的，
0: 有。
1: 对吧？
0: 真有，
1: 但是你不能说代表说，哎呦，必须到北京吃涮羊肉就才能吃到。
0: 嗯，
1: 这就是南京之所以这么多朋友来的原因。
0: 嘿，
1: 我
0: 是多把这说的对啊。是为什么？是他们家那个炸藕饼好吃。
1: 那他为什么不叫炸藕饼？他要起个名叫德州扒鸡，
0: 因为他也卖德州扒鸡啊。那个炸藕饼是真好吃，我吃过，是真好吃。我也不知道排队的人是知道这里边什么神是知道这里边藕饼好吃还是什么啊。

0: 小饼夹瑞四个字了，
1: 嗯，
0: 你不要认为我在骂你，
1: 哎，
0: 好吧，但是你要说话容易产生矛盾，
1: 嗯，哦，想听智斗，人家不想听卖布头，热气球的这位先生想听智斗，
0: 你看智斗是智斗的价格，
1: 哦，那刚才不算，
0: 不算啊，重来啊，刚才夹肉也不算了，哎呀，
1: 小饼夹人，来那个卖布头，说来两句，
0: 卖布头啊，
1: 时间来得及。敞开唱，
0: 倒一倒啊！
1: 给你40分钟，
0: 唱40分钟麦不头
1: 啊，
0: 太狠场了！
1: 各种版本嘛，
0: 你别去，好家伙了，我想白布哈，
1: 白布，
0: 白布啊，哎，要活着买，挨了吧？
1: 怎么样？
0: 要活着买了我的布的件了吧？
1: 是，
0: 这是个什么色儿？
1: 什么色儿呢？
0: 这块是个白，
1: 哦，
0: 它怎么白？
1: 以后像这样精彩的演出，你时不时的都能看见。
0: 没事，常来，好不好？
1: 哎，没事，常来，
0: 啊，
1: 好吧？
0: 然后我收你了，
1: 收你了，
0: 人家没打算拜你，
1: 怎么就收你？人家给灯牌了，就收你了，像话吗？
0: 哎呀，灯牌就算。刚才有一个，我们回放一下，刚才有个热气球。
1: 你这个用户这个0567-67的，你哪人？我们那儿西瓜和菠萝算当地小吃，你这就不对了。这个龙虎豆，哎，这我知道，你知道是什么？
0: 不知道。
1: 哦，
0: 龙虎豆什么？
1: 龙虎豆是一种烧饼，
0: 叫龙虎豆。
1: 哎，
0: 哦，
1: 我的丈母娘家，
0: 哦，
1: 太平
0: 啊，
1: 那边有一种烧饼叫龙虎豆。
0: 哦，
1: 一半甜的，一半咸的，所以它叫龙虎豆。这烧饼一半甜的，一半咸的。哎，
0: 那么请问这种
1: 哎
0: 一半甜一半咸的烧饼，
1: 我没敢吃。
0: 睿智睿智，
1: 他们老跟我说这好吃好吃，我为什么好吃？一半甜一半咸，你想想能不好吃吗？我是想想能好吃吗？那玩意儿
0: 我想象不到它搭配什么，
1: 就这么吃，就这么吃，还能搭配什么？
0: 不是，你看油条它配豆腐脑，
1: 哦，
0: 对不对？你要吃锅贴呢，那可能配啥汤？
1: 那个
0: 就是你这个
1: 一半甜的那边呢配那个小豆粥，
0: 那咸那边呢？
1: 咸那边配鸡蛋汤。
0: 然后那小豆粥跟鸡蛋汤也是一半甜，哎呀，
1: 哦，南京龙虎豆，龙虎豆是馄饨面啊。哦，他说的是那什么，龙是长条的，
0: 哎，
1: 啊，那个短的是虎啊，就是那个馄饨，
0: 就跟天津那个叫龙拿猪是一样的，
1: 嗯，龙拿猪，
0: 哎，对。
1: 藕粉圆子，藕粉圆子是那个建湖的盐城小吃，但是你要说盐城的藕粉圆子，建湖人不乐意，是我们锦湖的，不是银子的，
0: 各地方各，
1: 对，好像江苏是水运江苏，牛，对吧？
0: 就那个，
1: 水运江苏，
0: 牛，
1: 对吧？山海有情，南通有景，这是南通的文旅。
0: 上海的文旅口号是，有腔调。
1: 上海有情，南通有情。
0: 上海就一句话，这里
1: 是上海。我记得
0: 有腔调的。
1: 哎，这里是上海。那里不是上海。
0: 这也不是上海，
1: 那
0: 也不
1: 是
0: 上海，
1: 哪里是上海？
0: 上海人怎么没地儿住是怎么着？
1: 哦，关于这个糖水煮蛋，好像好多地方都有这个待客之道。就是你比如说那个迎亲，接亲，那个桌上摆了一碗一碗的，全是那个糖水煮蛋，而且是红糖水煮蛋，
0: 哦，
1: 齁甜，而且那一碗里边恨不得给你塞6个鸡蛋，你必须得吃完。我曾经去帮人接过亲，上来给我一大碗那个，我还吃完之后，用南京话讲闹得慌，特别闹得慌。
0: 那个得回头这边把胰岛素拧好了，
1: 哎，
0: 我先来一阵，别着急啊，
1: 真的，就那个就但是你要不吃完，说明对人家不尊敬。那一大碗，我天哪，真的给我给顶住了，糖水鸡蛋，对对对，关于那个什么南通那个什么什么烧啊，我好多这个地方酿酒，都爱起这个什么什么烧，你比如说广东有一款酒叫什么玉冰烧，
0: 玉冰烧。对，
1: 玉冰烧这款酒呢，特别好玩。我曾经听懂酒的人讲过，这种酒啊，它那个香型是一种独特的香型，叫豉香型，豉是豆豉的豉。
0: 哦，
1: 豉香型的酒有什么特色呢？你要真是不是当地人，你喝不惯。但是东南亚地区特别喜欢这种香型。
0: 那
1: 给萝卜掏眼儿。
0: 哎呀，然后这边掏完眼，这边做虾饼夹肉。 胡姐，哎
1: 哦，我说那口叫酒跟安徽那个口子叫没。

0: 没有任何关系。好家伙，好口子要一会儿找我来了。你说我们拿嘴嚼的啊？我没有。口子叫它是以地名，
1: 对，
0: 它那个叫的名字叫口子叫，以这个命名的那个酒叫口子叫啊。所以，哎，嘴嚼粮食，这个就叫口嚼酒啊。这是我专门听了一档关于白酒好多知识的一个讲座。我天天开车没事回家就听这个，
1: 挺好。
0: 然后碰见测酒驾的我也不怕。
1: 多新鲜
0: 啊！
1: 听白酒讲座也测酒驾，
0: 听白酒没事啊，
1: 没事，那当然没事
0: 了。听白酒讲座，那里边有好多挺好玩的知识和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个，就是关于酒的一些冷知识。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种叫芝香型，就芝麻香。
1: 对，
0: 冷知识来了，
1: 说来听听。
0: 芝麻香里没有芝麻，这你啊，
1: 就跟老婆饼里没老婆是一样。
0: 是的，芝麻香是因为有好几种粮食作为原料一起发酵，然后让你喝下去回甘的时候，就那种回甘的一股香味儿，从鼻子里边出来那股香味儿，有一种芝麻香，所以管它叫芝香型，芝香型的酒。
1: 这个其实有时候跟洋酒也像，
0: 对，
1: 你说那个个别洋酒说我要喝带泥煤味儿的，
0: 哎，泥煤味儿哪来的呢，各位？桶来的，
1: 对，
0: 哎，从那个橡木桶，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喝一个杨老师爱喝的一种酒，麦凯伦有单桶有双桶，
1: 没错
0: 啊，单，哎，现在有奖竞猜来了啊，还能喝，能喝，真能喝，
1: 好像乐哭了，还
0: 能喝，行了，又到半点广告了，说了点乱七八糟知识啊，想听
1: 用啊，
0: 咱们继续到抖音直播间来啊，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
1: 开心铺子，
0: 我们在抖音直播间恭候各位，
1: 一会儿见。

0: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秋意融融，收获美好，
2: 呵护全家。电信 AI
1: 智看智评好搭档，中国电信为您添翼。
2: 电信添翼智看，智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1: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2: 电信添翼智评，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1: 智评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添翼智看，
2: 添翼智评，
1: 添翼 AI 好搭档，美好生活，智慧守。
2: 中国电信，
3: 我的个车，老李带有我的呀。
4: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
5: 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那这一时间段，城区的车流量和上个时间段相比，整体来看变化不是很大。不过呢，重点提醒到大家，应变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东向西方向，事故车辆刚刚撤离了现场，后方积压的车辆正在缓慢的通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扬子江大道在韩碧楼段南向北方向，中山东路在大行宫的附近西向东方向，车辆都非常的集中。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和东洋坊立交。过江通道的车流量现在呢，主要是在长江大桥的出城方向、江山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夹江隧道的双向，车辆都。

0: 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优化辖区的道路交通组织，从今天开始，对江宁区的密秀街润发路至新发路实行机动车单向通行的管理措施，请大家提前规划绕行路线。以上出现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
3: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生活百种。
1: 嗯，它是独一份的爱跑酒吧汽油。
2: 来，
1: 里边它比普通的这个其他的标号汽油有一个好用耐用的特点。
2: 嗯，
1: 独家冠名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
2: 就是塔克拉玛干。
1: 对
2: 吧，
1: 说明什么？说明它这个极限赛道它能扛得住。
2: 嗯
1: 啊，它对发动机有特别大的助力。
2: 是
1: 啊，九十八号的口号就是提速快一点，
2: 嗯，
1: 续航多一点，
2: 对，
1: 清洁多一点。
2: 嗯
1: 啊，各位如果爱跑的人士可以关注一下中石化的各个门店。
2: 是，
1: 它每年都有那个俱乐部的什么什么爱跑日啊，
2: 活动啊，
1: 哎，嗯，跑步的这个安排啊，
2: 是
1: 可以。95可以吗？95可以，
2: 辣怕了吧？
1: 怕不怕？
2: 嗯，
1: 就这个。好，江西是不怕辣。
2: 对，
1: 就是这个江西九天。

0: 我们还得送
1: 再搭一个
0: 是吧？
1: 哎，
0: 啊，锅包肉溜肉段没法在小吃摊吃，溜肉段他得现炒，
1: 不，他也可以。其实他们俩的道理都差不多，
0: 嗯，
1: 就是只不过他那个溜肉段没有锅包肉名气这么大，
0: 哎
1: 哎，锅包肉是东北总北菜打开市场，
0: 锅包肉。锅包肉是不是上来还得上面还得有点香菜，
1: 香菜葱丝啊，
0: 香菜葱丝啊，
1: 对对，
0: 那都有啊，那就对了，那就对，比较老味的正宗锅包肉，
1: 老味锅包肉，
0: 哎，
1: 嗯，香菜葱丝，
0: 还有各种炒饭，那个小吃街上各种炒饭特别好玩，叫什么名字的炒饭都有，什么大头炒饭了，什么二字炒饭了，什么
2: 升级策略。升级前，团队还加大了对升级目标卫星的体检频率，对卫星部件载荷、整星运行状态等进行检查，保证他们以最佳状态投入在轨升级。
3: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
2: 实现对地面测控站测控覆盖范围以外卫星的测控管理。
3: 在实现了卫星与卫星、卫星与地面站的链路互通后，我们虽然无法直接控制处在地球另一面的北斗卫星，但通过北斗卫星的星间链路同样能和它们取得联系。测控站只要对星座中的一颗北斗卫星发送指令，便可以在所有卫星之间传递下去。
2: 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由三类不同的卫星组成，包括三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三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24颗中原地球轨道卫星，它们在不同的轨道上各司其职。采用星间链路技术后，北斗三号系统定位精度较上一代显著提升，更形成了优于传统导航系统的中国特色技术优势。如今的北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百行千业，手机定位、交通出行、智慧农业、基建监测等领域，处处都有北斗的身影。
4: 按照计划呢，我国将会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年间，中国航天是从地球出发走向月球、火星，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
5: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嫦娥一号任务启动，孙泽洲也由此开启了与深空探测的缘分。
6: 我们第一次走出地球奔向月球，走得还挺好，所以说呢，给自己对于未来啊能够走得更远的那种信心，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5: 2008年，嫦娥三号进入工程研制，作为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中的关键一步，嫦娥三号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占比超过了80%。
6: 我们一开始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内心也很焦虑，一会儿这个实验出问题了，一会儿那个实验出问题了，一接电话，首先那个内心呢肯定要紧张一下，这估计肯定又是哪个实验又不理想了啊。随着这个工作的开展，随着这些关键技术的这个不断在地面试错啊，问题出的越多，未来出的问题就越来越少。哎，对，这必然的啊，这个辩证关系我觉得还是存在。
5: 信心也在一次次过关中积累起来了。此后，中国探月工程不断抵达新的坐标，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分别带回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样品。此后，我们又将目标投向了火星。2021年，天问一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就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三大目标。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
6: 在整个太阳系这八大行星里头，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衰老了，像一个暮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这个氧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一开始我觉得火星离我们很远，但真正的放眼这个宇宙啊，看太阳系，火星离我们还是很近。去木星，那可能我们去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天王星、海王星，那你可能需要10几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那个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啊！
5: 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
4: 让渗透进了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尤其是发展到了今年，用 AI 做国庆假期旅游攻略，似乎也成为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儿。前几天在这个国庆特别节目的时候，也问过大家，有多少朋友尝试用 AI 去做过呢？那如果此刻你也在收听节目，也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哈，有没有在这个

0: 雅琪，你用 AI 帮你做过类似的旅行攻略，体验如何？我们继续来聊哈，当 AI 变得越来越方便的时候，无论是我们手机里都会有的豆包、DeepSeek 等等哈，这些通用大模型，或者是像携程、飞猪这样的 OTA 平台推出的垂直类的 AI 助手，他们好像都能够迅速整理出看似完美的行程。但是当我们真的拿着这份完美攻略走进景区的时候，问题它也就出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有公众号采访了多位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里使用 AI 做攻略的游客，那不同的网友也给出了自己实际使用过程当中碰见的问题。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这个 AI 虽然能够在计划旅行攻略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的呢？那稍后我们也会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
1: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3: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4: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2: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
0: 金。这个规定时间、离开时间，你就实时的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你的 AI 助手。那在确保，比如说接下来的行程当中有哪些是必须要去的点。那么在此之间是不是要可以舍去一些点，我觉得是进行一个动态调整的，跟景区苏州七里山塘景区还有无锡崇安寺景区等等。大麦网的数据也显示哈，国庆假期全省的营业性演出呢共计910场，观演人次44.17万人，票房收入达到3.28亿元，同比2025年的国庆假期呢是增长了3.8%，其中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共16场，观演人次38.90万人，票房收入3.17亿元，同比增长8.5%。除此之外，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江苏的消费市场也是热潮涌动，各类创新消费场景的不断的涌现。根据省商务厅的监测和初步统计哈，过去的假日期间呢，全省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了销售额同比增长6.9%。详细内容来通过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报道一起回顾。
5: 国庆假期，素有中华第一商圈之称的南京新街口迎来消费热潮，一批首店新店集中亮相。除了商品本身，不少新店在空间设计和消费体验上做起了文章。某服装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7X 中国欧洲澳洲三地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
1: 用广播吧，这两个频率阿叔都有节目，所以希望大家有空都来听一听。一大早六点钟到六点半，阿叔会在101.1的电波当中和各位在一束阳光相见。稍后七点钟到九点钟，在 FM997 精灵之声会为大家带来快乐上班路，也希望大家到时候一并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呢，大家可以多多给我留言，一个是播报一下坐标。早上早起真不容易啊，如果说大家能够在这个时候打开广播跟阿叔说，阿叔早上好，我在扬州听你的节目，我在南通听你的节目，我在苏州听你的节目，可以把你所在的坐标播报给我，然后也可以告诉阿叔你想听什么歌，或者说早晨的时候打一声早上好，你是哪个城市的哪位朋友呢，都可以发信息给我。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一种是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这个 APP 的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就可以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加我的个人微信，那是24小时啊，随时可以发信息的地方啊。但是可能半夜的时候你给我发我也看不到，那早上起来第一时间就能看到啦。这个因为手机不离身嘛，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加了我个人微信号之后，除了跟我随时沟通节目啊，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发过来，还有非常大的好处和福利。我们江苏广电有一个内购平台啊，叫荔枝星选，你知道里面有好多好东西。我在国庆期间发现有一款产品啊，我在节目当中没有宣传，卖得特别好，就是头厨，头部厨师的头厨两个字，就是79块钱可以任选7件好东西，都是早晨的时候可以去吃的去喝的。哎，79块钱任选7件，我跟你说说这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啊，你选择之后你愿不愿意花79块钱买这么多好东西。有鲜肉小笼包，小葱鲜肉的125克5只，老面小笼包，粉丝豆腐的啊，还有这个牛奶鸡蛋小油条，拇指生煎包，这个是50克。

0: 三丁纸皮烧麦240克，四只一袋，还有果蔬小夹馍，还有手做鲜奶馒头240克，新香翡翠素包，几菜鸡蛋馅的啊，还有这个韭菜鸡蛋馅的，这两个都是新香翡翠素包，还有薄皮黑麦鸡肉包210克，这个是六只一袋啊，还有福，哎不对，这是浙江的建德豆腐饼一袋120克，还有黑米藜麦山药包零糖版300克，这么多肯定有你特别爱吃的，对吧？这所有的东西我刚才讲的啊，你任选7件只要花79块钱。这个头厨的早餐合集买的特别好，而且选7件还加送山西醋酸汁50克，加四川油泼辣子50克，酥香小油条100克啊！这个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很感兴趣啊？这个真的是，我不宣传就卖的特别好。那今天早上宣传一波，全省各地早晨起来做早餐头疼，说吃什么好的，什么早餐性价比高，这听了之后一定记得来购买哦。怎么购买呢？很简单，就是你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我通过你之后，你说阿树我要买那个早餐合集，我就把链接发给你。只有江苏广电的那个平台才有这个价格，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好东西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2: 早上好，我是阿树。
1: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2: 充好电了吗？
1: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EAAE 说了，早上好，阿叔，我在滁州在上班的路上。哎，还有安徽的朋友啊，南京都市圈的朋友，滁州离我们可近了，早上听我们101.1的电波才敢说自己会当老师。我很诧异，一直以为他讲课都讲得那么好，后来教授给我们看了他年轻时的教案，空白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批注，夹着很多张纸，上面是他自己画的各种示意图，画了又涂，涂了又画。我忽然明白了这句话的分量，教了5年才敢说自己会当老师。这5年里他修改过多少份自己都不满意的教案，课后懊恼过多少次今天这个地方讲砸了。真正成为老师的时刻，不是某一天的某一堂课，而是5年来所有课堂的总和。王阳明常说事上磨练，道理懂了没有用，你得在事情上练一下才行。悟道需要一瞬，正道却需要一生。这两年我越来越确信一件事啊，真正的人生成长从来不是一条平滑向上的直线，更没有一蹴而就的蜕变，它从来都是曲折起伏反复波动的过程，像一条高低错落的波浪线，时而稳步前行，时而挺直倒退，时而误入歧途。我们总以为领悟一个道理就能彻底实现蜕变，可现实呢，成长是反复拉扯，反复修正，反复自愈的漫长过程。拿我自己来说，我看完丹尼尔·戈尔曼那本《情商》之后，觉得自己开窍了，明白了控制情绪的重要性，明白了要在生气时深呼吸，要在说话前停3秒，要试着把你凭什么换成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但我真正懂了吗？没有，我还是容易发脾气，还是会让情绪占到一个主导的地位。我懊恼自责，再次去看了很多关于情绪的书籍，再次告诫自己下次要注意。人的成长需要无数次推翻重建再巩固。托尔斯泰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里充满了他对自己的严厉审判。哇，还有人生阅历，这是山东临沂的朋友，也是可能通过衢州发射的101.1的信号听到我们的节目。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头厨啊，就告诉大家有很多的早餐合集，你任选7件只需要79块钱。比如说有老面小笼包，老面小笼包里面有小葱鲜肉馅的，有粉丝豆腐馅的啊。

当然都是125克五支的啊，还有牛奶、鸡蛋、小油条250克一袋，拇指生煎包500克一袋，还有三丁纸皮烧麦240克四支的一袋，还有果蔬小夹馍280克七支的一袋，还有黑米藜麦山药包。

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1: 昨天就跟大家说了，我们江苏天高云淡的日子大概还有，
2: 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3: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0: 我们还是先说国庆假期。今年国庆假期，咱们江苏消费市场热潮涌动，各类创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涌现，有效的拉动了假期的消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1: 国庆假期，素有中华第一商圈之称的南京新街口迎来消费热潮，一批首店新店集中亮相。除了商品本身，不少新店在空间设计和消费体验上做起了文章。某服装品牌南京德基店经理李林：
2: 就是希望每一位消费者进到我的店铺，可以像看一个艺术品的一个展览一样的一个感觉。
1: 一家来自甘肃兰州的国潮黄金品牌九月底在南京开设门店，负责人坦言南京的区位优势成为他们落地的重要原因。假期里新店的吸引力让不少外地消费者专程来到南京。
0: 这五支是不同效能，我们拿出了满满诚意。另外除了二三十块钱一支的牙膏之外，我们还送这几年是滞留型的软毛蜜刷牙刷。这个牙刷呢，其实要卖也是十几块钱一支，那么日常价五支牙膏高加四支牙刷，它的日常价加起来209.9，只不过大家不会一下子批量买那么多，但是现在家里面的每一个人牙膏是分开的，那么直播间到手价79，五支正装的不一样的每支100克的正装牙膏，再加四支高品质的牙刷，我们只给到大家79，所以今天只有60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二号链接现在已经出去15单了，大家要抓紧了。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我们说出行的事儿，先说一下这个火车出行。火车出行现在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无座票。那无座票的意思是不是全程都站着？今天咱们就来研究清楚，到底啥是无座票。
4: 无座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票价一致。无座票不等于站票。购买无座票的旅客可遵循有空可坐、需让原位的原则，选择性落座乘车。
5: 列车座位上会显示是否有购票旅客乘车的指示灯。购买无座票旅客可根据指示灯显示选择性落座休息。
4: 在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列车上，行李架下方有明显的红、黄、绿三色指示灯。当红灯亮起，代表当前站该席位已售出，无座票旅客请勿入座。黄灯亮时，代表当前站无旅客，下一站有旅客，无座票旅客可暂坐。待该席位持票人上车后，需主动让座。当绿灯亮时，代表当前站和下一站该席位均未售出，无座票旅客可放心落座。
5: 无座旅客可携带折叠椅，但折叠椅

0: 开后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通过安检进站时需处于折叠状态。
1: 携带折叠椅的无座票旅客可自行前往3号至4号车厢连接处或无卫生间、无洗手台、相对安静宽敞的空间乘车。上车后主动向乘务员说明，按指引放置，遇客流密集或乘务员要求时及时收起。
0: 值得特别提示的是，无座票旅客在选择性占座空席位时，遇到持票旅客上车要及时主动让座，以免造成霸座违法行为。霸座行为依法归为寻衅滋事处置范围。
1: 无座票旅客上车后仅限二等座车厢乘车和临时落座，一等座商务座和静音车厢不发售无座票，即使上述座席空着，无座票旅客也不能落座。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的，继续出行，秋高气爽，正是户外出游的好时节，各大登山步道和徒步线路人气攀升，不少人走进山林亲近自然，我们一起进入自然吧。
4: 上午9点，惠山国家森林公园登山步道已是人流如织，沿着缓坡步道漫步而上，两侧林木葱郁，凉风习习。作为无锡城区最具人气的登山目的地，惠山国家森林公园假期人气持续走高，大家或快走健身，或漫步赏景，尽情享受着秋日登山的乐趣。市民：
5: 这边呢，爬山这个环境很好，空气啊，人文关怀都很好，特别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6: 还是小孩子锻炼对他们身体好的吧。
7: 能闻到新鲜的空气，越往上爬就是体力越旺盛。
8: 主要是今天天气很凉快，然后刚好跟同事一起，然后往山上走一走，感觉你就好像可以闻到一股这种泥土的这种味道，很舒服，很舒服。
4: 与惠山的热闹相比，位于湖带镇的状元古道则多了几份清幽与野趣。假期里，不少户外爱好者也带着家人朋友走进古道，在徒步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交融。
9: 我们刚才带着小狗一家人上去徒步了一下，走完了心情愉悦，一家人开开心心过个节。
4: 国庆假期，镇江垂山风景

0: 明播出。
1: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2: 由9-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列车运行中，请站稳扶摇。
4: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
5: 不只是声音，
4: 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
5: 梳理好的世界。
4: 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
5: 同行者。
4: 每天清晨6:30到8:00，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5: We know everything.
0: 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感谢上学上班在路上的你选择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早晨6:30到8:00的交广早班车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王丹。同时，我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小魔仙和刘光仁正在为大家热情服务。而今天在线上享生活的环节，我们也给大家在换季的时候选择了从头到脚云南白药。那云南白药的牙膏非常的有名，今天云南白药的正装100克的牙膏48.9元、47.9元、32.9元，线下18.9元，线下21.9元，总共5支牙膏加起来209.9元。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4支宽背软毛的正品牙刷，总共现在正在进行时，直播间到手价79元。目前呢，我们又管云南白药厂家要了最后30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冲！
4: 交广早班车，电信5G 气象站，
5: 电信5G 气象站。
0: 秋高气爽，阳光灿烂，咱们江苏这样的美好天气，早晨11度，白天最高25度的天气还将延续大概10天的样子。真的今年的秋天非常幸福啊，走在路上的时候甚至早一点下车，然后闻上10分钟的桂花香吧。而且晚上下班如果是非常疲惫的话，走在小区里，走在这个城市的路上，闻一闻桂花香，我觉得幸福感会爆棚的。好，在交广早班车的这个时间，再次提醒，今天11度到25度的温度，我们还将持续大概10天的时间，好幸福。
4: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5: 时刻关怀。
4: 欢迎使用电信5G 手机，
5: 电信5G 手机，
4: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
5: 共同成长。
0: 好，来问一下，7:00到7:30，昨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我们今天一起多听点。南京新街口商圈3年提升行动首批工程项目顺利竣工了，也是我们在7:00到7:30所了解的。那么2号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2号链接云南白药套装正装，每一支100克的云南白药 白药牙膏，其中

0: 有一只47.9块，有一只46.9块，有一只32.2块，有一只21.9块，有一只18.6块，这样组合起来总共是209.9块。我们今天跟云南白药还给大家争取了四支这两年致流行的宽背软毛的牙刷，总共四支，也就是五支正装的云南白药，在线下卖40多块钱、30多块钱，我们给大家组合了一个九件套，日常价209.9块，直播间到手价79，没有任何一个是赠送的，都是在线上线下正装来卖的，给大家组合到79。那前面50单我们已经全部售罄，现在跟云南白药这个品牌又要了30单，请大家抓紧。
1: 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0.2米每秒。
2: 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的一个氧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一开始我觉得火星离我们很远，但真正的放眼这个宇宙啊，看太阳系，火星离我们还是很近。去木星，那可能我们去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天王星、海王星，那你可能需要10几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那个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啊。
3: 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走过70年，如今更远的深空正在等待新的抵达。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我们在每天早晨6:30到8:00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见，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同时也欢迎你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无论是秋天家里面有没有换牙刷，或者是有没有换牙膏，今天的2号链接，我们和云南白药做的这个联合的推广的大活动，大家一定要参与，因为它是云南白药的五支线上线下都热卖的正装100克的牙膏，它的价值209.9块，我们还送4支云南白药的细密金刷的牙刷，它的在售价格68。而我们这个组合，5支正装牙膏加4支细密金质牙刷，直播间到手价只要79。目前在7:30之前，我们剩下最后5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说到了天上的事儿，我们再落地一下。南京新街口商圈3年的提升行动首批工程项目顺利竣工了。历时
5: 2026年12月31号前分次或一次性缴清，在此期间不加收任何滞纳金和利息。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标准调整后，我省各项就业扶持政策继续加力落实，形成稳定就业和促进社保的良性互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可按规定申领一次性扩岗补助、社保补贴等多项补贴。今年1至9月，全省已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4.16亿元，社保补贴30.15亿元，有力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和劳动者就业创业。参保人员如需进一步了解政策详情，可拨打人社服务热线12333、医保服务热线12393、税务服务热线12366，或到当地社保经办机构、税务部门服务大厅咨询。
6: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7: 中国
4: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8: at 所有人。
0: 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如果你想改善换新家，老房子又难出手，那今天这个好消息一定要听仔细了。由南部新城国有全资新智资产
9: 天翼智评，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
10: 中国电信。
11: 加油加油加油！
9: 加油购物抽大奖，
11: 汽车使用权免费拿，全年。

0: 全家有免单，
1: 中国石化一节赢取超值好礼，
0: 全益会员加油满200，便利店消费满50即可参与抽奖哦。
2: 手机话费只能选套餐，
3: 智能通信自助餐按需搭配，联通魔方满足你，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2: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家中网络覆盖不佳，换个房间信号不稳，
3: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到房间，先照覆盖无死角，网速流畅不掉线，
2: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3: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双向车多，往新庄方向车尾延伸到新模范马路隧道内。应对大街高架的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赛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四个方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另外呢，内环东线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北向南方向，七下大桥在柳塘立交段西向东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个信号周期。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进城方向，那相比较而言，燕子矶长江隧道车辆稍微好走一些，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

0: 设定的看广告的时间过长，那就是干扰了用户正常使用网络，或者是强制跳转，那也是违背了用户的意志，违反相关的广告管理办法进行罚款，罚款的金额一般是30,000元以下。
1: 面对不少老人遭遇弹窗广告的困扰，早在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其中明确禁止适老模式有广告弹窗，并对关闭按钮的位置、大小都做出了限制。
2: 水云江苏，跟着演出去旅行。十月中旬往后，江苏演出市场一点不降温，反而越到月底越热闹。这个月最大的变化是票根福利升级了新政策，票根权益有效期覆盖演出当天以及前后的15天，而且跨市通用，省内跑着看演出，一张票根一路用，方便不少。关注水云江苏全媒体平台苏心游小程序，最新演出审批结果和文旅优惠信息早知道。先说南京，10月11号，杰克米勒在稻香演艺中心巡演，17号，蒋敦豪在南京奥体开唱。但真正值得多说两句的是高淳，10月17号到11月1号，高淳漫城东海戏文音乐节落地故城湖水漫城景区。这个音乐节跟一般的不太一样，走的是东方美学路线，不同风格的艺术家会以新的组合亮相，让声音和表演跟高淳的山水人文对话。水漫城本身湖泊湿地连成一片，秋天去正好，听完歌在湖边走一走，节奏一下就慢下来了。乐体南京更热闹，24号，潘玮柏在悦动力江宁数字体育中心开唱。30号到11月1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哈姆雷特》在江苏大剧院连演3场。31号还有吕建中在南京奥体，以及上海越剧团的《红楼梦》在保利大剧院。31号到11月1号，江北新区扬子江生态公园有嘉年华。苏州这个月也密，11号新裤子在苏州奥体，17号林宥嘉在奥体体育场开唱，31号梁静茹和欢子分别在奥体中心和体育中心两个场地同时开唱。常州17号有岳云鹏、孙越的相声专场，在新龙湖演艺中心。24号赵传也在新龙湖开唱。镇江17号张韶涵在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开唱。扬州18号宝应的群星演唱会阵容挺有意思，汪峰、孟庭苇、金志文等。30号高邮还有一场群星演唱会。无锡24号到25号有一个新的音乐节，蜜桃火山音乐节，在阳山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区。阳山办音乐节不是头一回了，之前的蜜桃音乐节是当地夏天的老牌子，今年这个蜜桃火山是新推出的，阵容有汪峰、叶世荣、唐朝乐队、刺猬乐队。31号单依纯在无锡奥体开唱，同一天徐州张韶涵在奥体。南通23号启东保利有粤剧珍珠塔。月底到11月初这一段，好演出一场接一场，票根记得留好了。省里的新政策有效期拉长了，看完演出多留一两天，周边逛吃逛吃，票根都能用得上。本单元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大力支持，水云江苏，有你会更美。
3: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2: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中国石化江苏聚会会员日每周有礼，每周五充值满额享多重福利。江苏个人加油卡绑卡用户单笔充值满1000元就可以参与抽奖，最高可以得到8888元的红包大奖，还有养车年卡、汽油券、购物券多重好礼，奖励多多，多充多赚。江苏石化钱包用户单笔充值10副满1000元到4000元就可以获得对应数量的汽油满减券、一节现金券组合，加油购物全都有。那详情呢，请你关注中国石化江苏客户服务中心公众号，或者是石化会员江苏小程序。一节加油，不止加油。
3: 全新时间。

0: 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1: 我们这几天都在说股，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十月金秋，天气渐凉，早晚出门要记得加衣服了。那咱们家里的温暖就交给天翼智评来守护吧。电信天翼智评，一台懂得全家的智慧中枢，智控全屋家电，喊一声开灯，放首歌，智慧家电一呼百应，家里暖意融融。想给远方的亲朋道一声问候，语音一呼就接通，高清画质，面对面亲情畅聊，近在咫尺。孩子放学写作业，智评 AI 办学，拍照解题，讲透原理， AI 听写，标准报读，同步正版教材，明视课堂随点随学，就像请回家里一位24小时在线的 AI 私教，学得扎实也学得踏实。天翼智评更有海量影视资源，追剧看大片儿。